藏在眼里，沉醉在这一刻的时光里。我是颜蓉，早上八点，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0: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1: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0: 算了，回家吧。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早上好，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刚才这首歌来自任贤齐，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在1998年红遍大江南北，当年随便在校园里走一圈都能够听到有人在哼唱，旋律简单上口，歌词带着一些调皮与真诚，小齐的演唱轻松自然。20多年过去了，前奏一响，依然让人忍不住跟着轻轻摇摆。

这是莫文蔚翻唱陈百强经典作品《分分钟需要你》。莫文蔚的翻唱做得很特别，声音懒懒地浮在空气中，就像是在午后的阳光里说着情话。原版那种直白的甜蜜被他唱出了另外一种质感，是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依然觉得有了你开心点的那种小确幸吧。

0: 个音符都带着温度，每段旋律都值得来录。那些流淌在乐谱里的经典片段，那些隐藏在作品里的细腻巧思，那些包裹在音乐里的情感张力，那些都是心灵与心灵的精妙对话。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流金的旋律，守护你与音乐最初的心动。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一首《我的梦》，她的歌声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对梦想的执着，听起来充满力量，振奋人心。这里是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找到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来回听往期精彩节目。我们继续在音乐中来唤醒清晨的耳朵。

0: 耳机里的光影密码，旋律中的故事魔法，旋律拥抱光影，阅读沉浸心情，享受耳朵与音符的共鸣。只要爱，不必懂。经典音乐广播，阅读光影。
1: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这一期的阅读光影，我们透过音乐感受光影中的岁月长河。

小柯的日子像一杯温热的酒，醇厚而绵长。他告诉我们，幸福往往就藏在那些不起眼的柴米油盐里。邻家的枣树花开花落，燕子来了又去，胡同里的烟火年年岁岁。这些看似琐碎的瞬间，其实正是每一个小家最珍贵的记忆。

们把目光从北京胡同的一砖一瓦上移开，向北眺望，飞过山海关，来到中国版图的东北角。在那里有一片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那里有着低矮的屋檐，斑驳的砖墙，还有一个充满时代印记的名字，光字片。光字片是时代的见证者，它见证了父辈们努力拼搏的一个个瞬间。在那个物资并不富足的年代，他们相互扶持，相濡以沫，用坚韧和大爱守护着彼此的大家。

0: 下多少
1: 岁月的长河从未停歇，光影也在不断的流转。从胡同的烟火到光字片的坚韧，我们看到了家庭的温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迁。那些被光影记录下的瞬间，无论是平凡的还是伟大的，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宝贵的财富。当我们站在父辈们曾经向往的未来，回望过去，才发现，我们习以为常的每一个日子，都是他们当年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如愿。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爸，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7: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8: 春日的清晨是轻快的序曲，
0: 夏日的午后藏着舒缓的间奏，
8: 秋日的傍晚是醇厚的行板，
0: 冬日的夜晚是温暖的钟章。
8: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9: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由俄罗斯著名戏剧大师列夫多金执导的作品《三姐妹》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助力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三姐妹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创作的四幕戏剧，以贵族家庭奥尔加、玛莎、伊琳娜三姐妹为核心，通过日常对话与象征意象，刻画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冲突。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在采访中表示，希望这部作品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关于生活、关于爱情的感受。
10: 我想在中国，我的这部剧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受和体验，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去体验爱情的主题、痛苦的主题，在这部剧里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一些感受。
9: 同时，列夫多金还提到，对于此次在北京的演出并没有多余的修改，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戏剧艺术。
10: 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这个编排，然后观众会跟我们知道在哪里会哭，哪里会笑，都能找到这个点，我们不会去修改这个剧。
9: 此外，剧中的几位主演包括叶利扎维塔、奥列格等人也纷纷通过视频向大家推荐了这部作品。叶利扎维塔：每个人都能在三姐妹这个故事里看到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契诃夫的作品仍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我们非常期待在北京剧院见到你。奥列格：只要我们还在生活，彼此相爱，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就永远能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同频共振。这部作品将持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至本月27号。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大家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找到经典音乐

0: 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这一时段和大家聊一聊一首具有鲜明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说起至真至纯的清新田园风光，可能很多中国人脑海里瞬间联想到的就是这样的一幅景致：一头慢慢悠悠行走的大青牛，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一只巧如百鸟鸣啭的竹笛，牧歌萦回于青山绿水中。1934年，当代著名音乐家贺鲁汀先生创作了一首颇具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曲子描绘的主题正是牧童、笛子、老牛构成的和谐田园风光。

牧童短笛原名牧童之笛，乐曲将西方的复调写法和中国的民族音乐风格相结合，将欧洲音乐理论与中国音乐传统相结合，呈现出独具一格

格的中国钢琴曲风格特征。牧童短笛为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翻开了新的一页。1931年，贺洛汀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也就是现在的上海音乐学院，师从我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先生。他一边学习作曲理论，一边创作音乐作品。1934年，欧洲著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来中国征集国风味的钢琴作品，并在上海国立音专的招贴栏贴出公告，如果谁能够获得优胜，就将得到免费出国留学的资格，并且获得奖学金。看到这个消息，学校作曲系的学生们都跃跃欲试，贺洛汀也决心试试看。对于贺洛汀来说，最熟悉也最难忘的生活，莫过于他年少时在家乡村野放牛的悠闲时光，于是这变成了他创作的题材。进入创作状态的贺洛汀，无论是眼前还是脑海，全是挥之不去的诗情画意般的田园风光，而胸中涌动升腾着的，都是那些空灵飘逸的隽永旋律。贺洛汀连续创作出了3首钢琴曲，《牧童短笛》、《摇篮曲》和《往日思》。写完初稿之后，他去请教黄自老师，根据老师的意见又进行了修改。最终，贺洛汀的《牧童短笛》在众多作品中一举夺魁，同时他的《摇篮曲》还获得了2等奖。1934年，正值国家风雨飘摇时，这首《牧童短笛》也饱含了作者的忧思。一方面，贺洛汀把牧童、短笛、老牛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了山川秀美、生活安宁、天地和谐的美丽情景。这与当时狼烟四起、枪炮隆隆的战争背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表达了人民对战争的憎恶、对国家和民族的深切忧患，以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牧童短笛的旋律始终是积极的、热情的，传达出中国人民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给人一种回味无穷、余音袅袅的感觉。牧童短笛的成功不仅对中国钢琴曲，而且对整个当代中国音乐的新创作都有重要的启示，给更多的中国作曲家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这首充满清新淡雅乡土气息的钢琴曲依旧是音乐会中最常被演奏的中国作品之一。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1: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0: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1: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我们喝完奶茶再出发，牧歌响起了回答，请摘一朵野花，你走进了童话。喝完奶茶再出发，生动讲述了草原人的生活，表现了蒙古族同胞热情好客的性格。在编曲当中，云图加入了马头琴、火布丝这些具有草原特色的乐器，让作品具有浓郁的草原色彩。我们一起来听游牧人组合演唱的这首《喝完奶茶再出发》。

这是来自汪正正、杨竹清演唱的《超越梦想》。这首歌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之一，充满了奋进的力量。它不只是一首体育歌曲，更是一种人生状态的宣言，为理想拼搏，不断超越自我的那种快意与豪情。那稍后我们来听到由张译、廖凡、李晨、杨烁为电视剧《生死线》演唱的原声歌曲《决定》。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魏荣，下期再见。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新的一天已经展开它的画卷。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上午九点，在经典音乐广播陪你聆听夏日悸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书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我们现在来听这个一张唱片，纳索斯啊，纳索斯，他的这个伟大的巴洛克杰作的系列的第九章，聚焦德国巴洛克大师 Georg Philipp Telemann， 通常我们叫他泰勒曼，他的作品。这是纳索斯唱片为纪念品牌25周年推出的合集系列

我们已经听过一些了。那么全套是共十张 CD， 按作曲家和主题划分。今天这第九章收录了泰勒曼的经典巴洛克作品。现在我们听到的是 G 大调中提琴协奏曲 G Major Viola Concerto。

刚刚是第一乐章 Let Go 广版，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 Let Go 快板。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你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燕，我们正在听泰勒曼的代表作啊，现在是他的中提琴协奏曲 Viola Concerto in G Major G 大调第四乐章 Presto 7版。

凯特曼是18世纪德国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与巴赫、亨德尔齐名。他的作品数量庞大，风格多元，尤其擅长器乐协奏曲与组曲的创作。那么餐桌音乐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一会儿我们就能听到。1733年出版，原本是为了贵族宴会创作的音乐，包含多个独立的乐章，也是巴洛克时期功能性音乐的巅峰作品之一。好，下面我们来到他的这个 A 小调竖笛组曲啊，竖笛注意在巴洛克经常用时代，到了后来的古典浪漫主义时期就少了，但就会出现长笛协奏曲啊 ，flauto， 但是在这个时候它是竖笛，那个时候竖笛是放在这个乐队中的啊 ，recorder。这个竖笛在后来啊，随着交响乐队的发展，逐渐的就被边缘化了。所以在后面的交响乐浪漫啊古典主义时期啊什么这一个民族乐派就很少再听见他的协奏曲。

刚刚听到的是第一乐章，是个 overture 啊，类似于 prelude 啊，是一个序曲，前奏曲、序曲的功能。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乐章，欢愉。大家可以听一下啊，这个竖笛的声音。随着工业革命啊，那是后来的事儿的发展，这个长笛是金属的，我们现在看到啊，很多金属乐器。包括圆号啊、小号开始出现活塞啊。那么在巴洛克时代呢，生产力、生产技术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那么竖笛这种是原声乐器 ，acoustic 啊，木质的。那会儿的圆号叫自然圆号啊，就像号角一样。然后转调的时候呢，没有活塞，所以得拔管，把这个管拔了，换一个更长的。哎，整个管变长了，它的那音调就降下来了。所以，那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声音。我们继续来欣赏。

0: 琴键轻轻跳跃，漫过心间，弓弦慢慢低吟，奏出时光的絮语。黑胶悠悠转动，亲吻岁月的沟壑，无需华丽的辞藻，只需在音乐中听见岁月的温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让古典走出尘封书页，让经典融入你的生活。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
5: 您好，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泰勒曼的这个作品，现在听到的是他的长笛协奏曲 A 小调。好，下面来到阿利亚阿里达利耶内，意大利风格的咏叹调抒情调。

现在来到 Minuetto Due 小步舞曲二啊，这是两首连续的小步舞曲，巴洛克组曲的标配，风格典雅，节奏规整。

那一段竖笛 solo 啊，是非常富有技巧性，非常灵活。下面来到欢庆，这个法语直译过来叫欢乐啊，是一段活泼热烈的乐章，充满了节庆的氛围。

现在来到帕斯皮耶舞曲一和二啊，帕斯皮耶的，这是巴洛克时期流行的法国舞曲，节奏轻快，跳跃感强。我们来听听它和这个小步舞曲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那小步舞曲的节奏型有什么区别？看，听一下。

0: 时间有声音吗？
1: 时间是晨曦中第一缕光线触碰琴弦的微响，
0: 是深夜里月光流淌在黑白线上的静谧。
1: 记录时间的旋律，收藏岁月的和声。
0: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穿越时空的旅人，
0: 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与你相关的心情，让经典浸润生活，
1: 让心灵重回宁静。
0: 经典音乐广播，聆听永恒，相伴始终。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5: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4: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摄。

0: 导致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5: 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们正在听德国的重要的巴洛克作曲家泰勒曼他的作品，现在听的是他的 A 小调竖笛的组曲。现在我们来到布拉纳伊茨舞曲，我们知道肖邦啊，这个两百年后的肖邦也在写这个布拉纳伊茨舞曲，源自波兰的，注意三拍子舞曲，大家可以数数啊，这个一二三一二三怎么打的，它庄重又富有贵族气质，我们来听响。

非常慢的哈，就是让当当当当当，是这么数的啊。好，我们刚才说过他著名的这个餐桌音乐啊，这是泰勒曼最著名的作品集之一。那么这首协奏曲的这个其中的这个核心它有很多嘛，我们今天听它的核心的一个作品是三把小提琴如同三位平等的主角在乐章中互相辉映的这个 F 大调三把小提琴协奏曲啊，选自餐桌音乐。先听第一乐章 Allegro 快板，这是一个开篇乐章，三把小提琴在欢快的节奏中轮奏齐奏，充满明亮的活力。

下一个乐章 Largo 广板，一个抒情的慢板乐章，旋律柔和，三把小提琴交织出温暖和谐的对话之声。

0: 下面来到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节奏轻快灵动，三把小提琴以快速
1: 您好，我是郑日，现在是上午十点，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成为这缕阳光里最懂您的伙伴。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点，是经典；古典是系统；古典是不庸俗。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古典颜色，让我们一起透过阿言的眼睛看古典。
1: 聆听的艺术，聆听的生活，欢迎各位和阿言一起聆听音乐。这里是古典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继续听 Telemann 的这个餐桌音乐啊，从这里头选出来的 F 大调三把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

好，既然都听到这份上了，我们再选一个，这个还是从餐桌音乐里这个选出来的 F 大调双圆号节奏曲啊，两把圆号 Concerto per due horns， 是巴洛克时期为数不多的双圆号协奏曲。其实不光巴洛克啊，在整个这个古典音乐里，两把圆号的这种协奏曲是很少见的。我们来听一下圆号在巴洛克时期的表现力啊。先是第一乐章 Maestoso 庄严的。

现在来到装版啊 ，Glove， 这是一个抒情的漫漫乐章，非常有必要说一下巴洛克时代啊，就是泰勒曼时代，比如说他的这个，也就是巴洛克时期的元号，他和我们现在常见的带活塞的，那个大家知道啊，就可以在网上查一下，有兴趣的，左手抓着这个元号，右手拖着那个转了圈以后拖在那号口，这就是元号。那么通过摁啊，二指、三指、四指的这个主要活塞，以及大指、小指是勾在那儿，大指去摁也会转调，来摁这几个，然后它经过不同的管子，这塞子往下一摁，它就等于通过这塞子对应的那根管改变了管的长度，它就会变音高啊，这是它的原理。但是巴洛克时期是没有这个活塞的，没有那种制作技术，所以叫自然元号，没有任何活塞，按键都没有啊，就是一个纯铜的圆锥形管身，形成了两圈的圆形，像一个大圆环，末端是一个大大的向外张开的喇叭口，整体看起来就很像一个大号的这个猎号，狩猎的那个号。当然，它也确实是从这个猎号演变过来的。那么怎么办呢？转调的时候，演奏家会在吹嘴和管身之间接上不同长度的弯管，就是哎，我现在要转调，我得把这个管拔下来，哎，换那个管就转调了。所以它不能迅速转调，有点像我们的竹笛哈，我用这个调的笛子，哎，我突然要转一个特奇怪的调，我得换另一根笛子。那么高手就会把这两三根笛子就绑在一起，就夸一转啊，把这根笛子往里头一藏，哎，那根笛子过来就能进行转调，它得换。所以呢，那个半音怎么办呢？是右手不是在这号口吗？我往里一摁，不，那号手往里头一摁，它就一个半音下降就出来了。所以呢，当时的元号作品大多只用到自然泛音列里的音，比如说弦长一个哆啊，二分之一长振动是高音高八度的哆，三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嗦，四分之一振动就是一个发，就是一个纯五度和纯四度，这样上去，这叫自然泛音啊，我们大概知道就行了。由于用的自然泛音，它很像我们的五代，不叫五代，叫做五度相生律啊。它通过自然泛音是整数整除，它不是那种强行的十二平均律，用根号二哈，二的开十二次方，然后哎往上升密排列，所以叫自然元号啊。于是音色就非常的明亮和高亢。好，现在来到最后一个乐章 ，Vivace 活泼的快板。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好，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听灰姑娘她的原声音乐啊，配乐 Patrick Dollar 第一首灰姑娘的幸福童年啊，整个这个电影原声啊，这是2015版的迪士尼啊。那么它这个原声风格，音乐风格是华丽的交响，浪漫的宫廷风，偏古典啊，我们来欣赏。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古典是穿越时光的回响，古典是沉淀百年的乐章，古典是不随波逐流的雅致。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古典颜色，透过我的眼睛，咱们一起看古典。

言 slam， 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2015年迪士尼啊真人版《灰姑娘》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仙女教母现身》的音乐。

下面我们来到这个沦为孤儿孤苦无依这段配乐呢，精准的承接的剧情啊，灰姑娘妈妈病逝之后，父亲再婚，她彻底失去至亲的依靠，正式成为了孤女，开启的压抑寄人篱下的生活。那么曲风的氛围呢，以慢板的弦乐为主，色调低沉忧伤温柔，旋律克制又凄美，没有强烈的这种悲情，却满含宿命感与脆弱感啊，是全片关键的情绪转折配乐，铺垫后续灰姑娘的隐忍和善良的这种底色。

下面来到雄鹿 The Stage， 这表达的是这个灰姑娘和王子在森林出狱的配乐。王子一行人在森林猎鹿，灰姑娘撞见上前护住了鹿，那么两人第一次对话，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埋下一见钟情的伏笔。伦敦交响乐团录制的啊，偏这个木管圆号弦乐啊，这是往木管方向走啊，带有色彩性的，非常有这个巴洛克的狩猎感的这种感觉。

士尼啊动画这一个灰姑娘啊，它有三版，我们今天听的是第二版。这三版分别是1950年的、2015年的真人版啊，还有这个2021年的亚马逊音乐电影。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去听这个其他的版本。

0: 我在工商绝止语的韵律里，等你共赏春江花月夜的静谧。我在丝竹管弦声的雅致里，与你细品梅花三弄的清丽。让风华国乐为生活铺就一幅流动的水墨长卷，让经典旋律为时光写下一段温柔的诗意注脚。千年古乐流转，东方雅韵长存。我是学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邀你共赴一场穿越岁月的听觉盛宴。
1: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2: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颜色栏目，我是阿言，我们正在听迪士尼2015年版的原声音乐。现在我们来到无比富足、心灵丰盈、

下面我们来到南瓜与小鼠啊这个段落，这是仙女教母刚才又现身了哈，她施展了核心魔法的一个著名场面。南瓜变成了金色的马车，小老鼠变成了马夫，蜥蜴变成了侍从，鹅变成了车夫，全套魔幻变身的桥段，魔法氛围感拉满，竖琴、长笛、弦乐主导，一起来欣赏。

时间关系啊，我们这个灰姑娘听到这儿，下面是这个这次我们听的最后一首，你将奔赴盛宴啊， You shall go， 魔法完成了，礼服水晶鞋成型了，仙母仙女教母送别灰姑娘，叮嘱午夜十二点的禁忌，目送她前往皇家舞会，奔赴幸福的关键的过渡段落，在此一起来欣赏。

时间过得非常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再会。

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午餐时间就要到了，不妨稍作休憩，享受片刻悠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1: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0: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1: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0: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1: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现在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特别的龙船调，来自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在这张专辑中，我们可以听到琵琶、笛子的演奏，也可以听到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民歌采样，多变的电子音色编曲，让整张专辑突破了传统民族音乐风格的限制。

0: 豪，土，革，木。
1: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0: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1: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古琴演奏家赵晓霞的古琴即兴集《秦淮古今》，以惊人的视角探索传统音乐的当代表达。

《缓逆轮》，赵晓霞在这首作品的开头处即兴演奏了一段将近一分钟的循环旋律，慢慢把听者带入到作品的情境当中。当心跳般的节奏响起时，我们随之调整呼吸，身心渐渐和琴声融为一体。听赵晓霞演奏《缓逆轮》，如同一场精神的行走。 我们可以在安静中体会空灵，在沉静里感受内心。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耳边响起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雪绒花，这首出自经典电影音乐之声的歌曲，旋律舒缓纯净，简约动人。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新乐府带来的民乐改编版，经典的外国旋律焕发出具有中国气质的温柔韵味。

雪绒花又名火绒草，生长在高海拔的凛冽之地，自带坚韧底色，象征着勇敢与坚毅。新乐府改编的雪绒花重塑了歌曲的听觉气质，褪去原版的西式浪漫，以中国传统乐器笛子、古筝与二胡为主奏乐器，不同乐器的音色层层交融，听来静谧治愈，温婉绵长。

0: 市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夏天的幸福有时莫过于吹来一阵凉风。远古时代的人类随手摘取一片植物的叶子或禽类的羽毛，简单加工一下就能直接遮阳蔽日，招风纳凉。这就是原始扇子的雏形。

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把善列于户部，起初善字被称作煞或煞，这两个煞字的上面一个是竹字头，另一个是草字头，下面都是快捷的捷的右半部分。顾名思义，古代的扇子一般都是用竹子或者

这是一个象形字，与和切联合起来表示总是像世界那样立在主人两旁的羽毛扇。从汉代起，作为仪仗帐扇的长柄大扇是地位的象征。唐代《步辇图》《徽扇侍女图》都有明确图像记载。《诗经·尔雅》中说：“以木曰飞，以苇曰扇。”意思是说，用木头做的叫门，用芦苇编的叫扇。由此可见，扇子出现之久远。汉代时，团扇已经被赋予了情感隐喻。后世演绎卓文君故事的弹词中有这样的唱词：六月三伏天，人人摇扇，我心寒。足见扇子早已超越纳凉之用，成为映照人物心境的文化符号。到了唐宋时期，有关扇子的诗作更多了，比如杜牧写过《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顾太清写过《小扇引微凉》，悠悠夏日长等等。苏轼与扇子的渊源极深，不仅留下了东坡画扇等体恤民情的佳话，还创作了大量咏扇诗词。他将诗书画结合在扇面之上，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文人扇面艺术的发展。苏轼晚年写过一首诗，叫做《扇》。这首诗相对来说比较冷门，但读完这首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把经历过风霜的扇子。苏轼借扇子托物言志，既感叹仕途起落，世态炎凉，又抒发看淡得失、随缘旷达的人生情怀。

团扇金秋似百合，丹青仿佛旧松萝，一时用舍非无事，举世言时奈尔何。同样写扇，苏轼的弟弟苏辙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写扇子被弃的委屈，反而写蒙尘的秋扇时刻做好准备，只要世道有需求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这两首诗恰好印证了兄弟二人的人生轨迹。苏轼一生如长风出谷，在任何境遇里都能跳出局外，活出自己的旷达天地。苏辙一生如深潭藏波，哪怕历经贬谪沉浮，心底始终揣着一份从未冷却的济世温热。

去年秋扇二绝句其一，宋，苏辙。妾中秋扇，委尘埃。春晚严风，拂面来。旧物不辞为室用，故人相见莫心猜。古诗词里这柄小小的扇子，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哲思境界，也有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的悠然心境。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它把一件日常的生活器物点化成艺术的结晶，情感的寄托与哲理的容器。它既能点染细腻的诗意生活，也能安抚我们漂泊的心灵。读诗教会我们用心去感知每一份微凉与美好。

千年风，吹醒一下诗。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执笔的人。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坷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0: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2: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0: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2: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旋律明快活泼，节奏简短跳跃的杨柳青，是一首广为大众所熟悉且喜爱的扬州小调。除了演唱版，杨柳青还有不少器乐演奏版。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红缨堂出品的音乐专辑《渔舟唱晚》当中所收录的《杨柳青》，由朱昌耀编曲并担任二胡演奏。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

0: 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长安长安是作曲家方东青为古筝演奏家李卓阳量身打造的一部古筝与交响乐队协奏曲，充分展现了古筝传统技巧和音乐性相结合的特点。作曲家用音符铸就再现了一座鼎盛时期的长安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古筝演奏家李卓阳与中国爱乐乐团共同演绎的《忆长安》，选自古筝协奏曲《长安长安》，录音来自中国爱乐乐团2026新年音乐会，指挥于峰。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白居易有一首诗，诗中写道：演绎复凄清，非琴不是筝，还弹乐府曲，别占阮家名。白居易这首诗就像是打灯谜，让读者去猜既不是琴又不是筝，还和姓阮的有关的这件乐器是什么。

什么呢？那么阮家到底指的又是谁呢？这个姓阮的人就是阮咸。西晋名士阮咸不仅精通音律，而且善弹一种类似于琴琵琶的四弦琴。大约在唐代武则天时期，人们用他的名字为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到宋代才被简称为阮。今天我们常说的中阮是相对它的形制大小而言。阮咸是竹林七贤之一，说到竹林七贤，其中好几位可都是大名鼎鼎的音乐家，其中嵇康以演奏琴曲《广陵散》名闻天下，阮咸的叔父阮籍以演奏琴曲《酒狂》而广为人知。1960年在南京西栈桥东进墓出土的竹林七贤与荣启七砖画，现在是南京博物院的镇馆之宝。砖画上的阮咸凝神贯注，抱阮拨奏。竹林七贤自由清高、愤世嫉俗的理想人格，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作为乐器的阮咸起源于秦汉，在唐代歌舞音乐和宋代宫廷音乐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时期，阮声渐衰，声音明亮清脆的乐琴、柳琴取代了阮的地位。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是中国第一部为中阮创作的协奏曲，也是中阮当代最重要的作品。1986年，年仅24岁的刘欣完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云南回忆》由中央民族乐团首演后，可谓轰动了乐坛，大家都惊叹默默无闻了几百年的阮这件乐器，竟然有如此令人意想不到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从阮演奏家又成为作曲家的刘欣，常年让自己与外边的世界保持一种距离，回归自我内心的宁静与自由。这和阮咸那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高士在精神品格上就有了内在的契合，这也许就注定了他为阮写出了《云南回忆》这样的佳作。《云南回忆》的音乐在现代气息中深藏民族韵味，今天我们欣赏它的第一乐章。这个录音是1990年《云南回忆》首次被灌制唱片的录音，刘欣担任了中阮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严惠昌指挥。我们一同来倾听作曲家本人又是如何诠释自己的作品的。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0: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空气中洋溢着希望的味道，电波里传来熟悉的问候。你好，我是怀强，现在是中午12点，让这经典的旋律陪你度过一段惬意的午餐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琵琶清波流淌江南烟雨，
3: 古筝万年铺开塞北风光，
2: 竹笛脆响撞开千年风雅，
3: 二胡低吟道尽岁月悠长。
2: 每天11点，国风雅韵与您相约，
3: 共赴一场跨越古今的音乐文化之旅。

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五月流花红胜火，石榴花色彩艳丽，有如火一般的颜色，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满枝的石榴花象征着繁荣美好和红红火火的日子，所以很多中国人都喜欢在自家庭院里种植石榴树，以祈求生活如石榴花一般红红火火。一起来听音乐作品《五月石榴》。

0: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1: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0: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1: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0: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0: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1: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0: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听众，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在谈及作曲与演奏时，笛箫演奏家、作曲家胡帅说：“创作和演奏看似分离，但他们相融合的时候是一种很特别的体验。作曲是一度创作，而演奏是二度创作。当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相结合的时候，带给你的感受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喜悦，完全不同于单纯的作曲或是演奏。”胡帅用自己的音乐实践印证了自己的观点。今天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暮光》就由胡帅作曲并担任笛子演奏。这首作品以钢琴和弦乐的铺垫拉开序幕，中部的交响化配器听起来有电影音乐的质感，尾部的女声吟唱则空灵飘逸。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作曲家用音乐描摹的暮光。

0: 金石丝竹
1: 刨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
1: 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吴蛮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琵琶演奏家，是跨界音乐与跨文化交流的标志性人物。他对中国传统音乐有独立的思考，他以11把丝弦老琵琶演绎的音乐专辑《问弦》可以说是对琵琶音乐传统的深度挖掘和解读。作为一名演奏家，能够演奏前辈用过的老乐器，吴蛮觉得非常幸福，因为这些前辈留下来的乐器能够发出历史的声音。通过吴蛮的演奏，我们可以在古老的声音中追溯琵琶的本真。不同的老琵琶被吴蛮精湛演绎，形成独特的风姿，既有空灵的音乐意境，又有传统的旋律主线，让琵琶能够真实地表达它所拥有的各种音乐趣味，不仅值得聆听，更值得珍藏。

吴蛮用一首即兴曲《问弦》为丝弦琵琶演奏专辑《问弦》画上了句点。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敦煌琵琶古谱，表现了唐朝诗人白居易诗中轻拢慢捻抹复挑的意境。即兴曲《问弦》是吴蛮献给琵琶艺术的深情告白，不拘泥于固定曲式，随心铺展旋律。这首作品的录音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吴蛮以即兴演奏的形式诉说与音乐相伴、与琴弦相知的初心。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声管笛箫，穿越千年风霜，
1: 琴筝胡鼓，唤醒山河回响，
0: 一丝一竹皆藏东方风雅，
1: 一音一律尽显万千气象。
0: 经典音乐广播，国风雅韵，让世界听懂中

一段具有西域风情的笛声将春天从远古的沉睡中唤醒，随后深邃的笛音加入其中，接着长笛和琵琶共奏出具有波斯风格的主题旋律。新乐府音乐厂牌推出的专辑《浪春》中所收录的音乐作品《旭日》，给人一种在大漠上看日出的感觉。电子音乐混搭中国传统乐器的编配方式，颠覆了我们对传统民族乐器的印象。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2: 周易一百句。

0: 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国风雅韵，我是主持人学军。当古典乐迷听到大提琴家马友友忘情演奏爵士音乐，又或者当流行乐迷听到麦克鲍顿演唱今夜无人入睡，这种时候所得到的震撼往往比本行音乐家的演绎更让人记忆深刻。这样跨界的尝试达到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效果，这也是林海的音乐专辑《琵琶巷》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现在我们要听到的是西藏民歌搭配琵琶，有着峰回路转之美的音乐作品《探寻》，选自音乐专辑《琵琶巷》。

或余音绕梁，或今生遇阵。

大家好，我是音乐制作人侯军，欢迎收听雅乐集。器乐合奏的形式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纵观其发展变化，是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从强调威严庄重的仪式感逐渐改变为以注重人内心的情感表达。先秦时期以编钟编磬为主的金石之乐，汉魏时期由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组成的鼓吹乐，在朝会祭祀和仪仗出行时都会用到。到了隋唐，宫廷宴乐体系逐渐确立，特别是唐代设立的座部祭、吏部祭，器乐合奏与歌舞相结合，而使乐舞达到鼎盛。宋代的清乐、元代北方的弦索乐、明清南方的丝竹乐等，都对近现代民族器乐合奏的发展带来深远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最先成立的大同乐会为代表，环太湖流域涌现出一批脱胎于丝竹乐队的新式国乐队。这个时期重要的民族器乐合奏作品有刘天华的丝竹合奏曲《遍体新水令》，聂耳的《金蛇狂舞》《翠湖吹晓》，任光的《彩云追月》，吴伯超的《飞花点翠》，谭晓玲的《湖上春光》，以及影响最大的由大同乐会柳瑶章改编的《春江花月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管弦乐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乐团。1954年，彭修文开始担任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到乐团的发展上。他改编、创作、指挥的一批民族管弦乐作品，通过演出、广播和唱片的传播，获得巨大反响。如他改编的作品《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步步高》《彩云追月》《瑶族舞曲》《月儿高》等，以及他创作的《丰收锣鼓》《秦兵马俑》，都已经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经典作品，长期以来不断在世界各地演出，受到中外听众的喜爱。1954年，彭修文根据刘铁山、毛源的管弦乐曲《瑶族舞曲》移植改编为民族管弦乐合奏曲。民族乐器丰富多彩的音色变化，生动表现了瑶族人民欢庆节日时的场面。乐曲开始由低音乐器拨奏出稳健而深沉的节奏，好像长鼓被轻轻敲响。

接着高胡奏出幽静委婉的主题，犹如瑶族少女翩翩起舞。随着大三弦和大阮的进入，音乐的情绪粗犷有力。第二段的四三拍富有歌唱性的旋律，表现一对恋人互诉爱慕之情，弦乐与乐队的问答式乐句情深意长，在线部音乐热烈奔放，把瑶族节日的欢腾场面展现给听众。乐曲在强烈的节奏和欢畅的情绪中结束。今天我们欣赏由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彭修文指挥的瑶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成就就像爬山，每登上一个高度，都能看见更远更美的风景。现在是中午一点，我是王宏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凝聚顶尖民歌力量，汇集一流民歌唱将，传承经典民歌作品，唱响最强民族之音。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广播，中国民歌榜。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低格调是湖南桑植民歌具有代表性的曲目，因歌词当中极具特色的衬词低格得名。今天我们听到的低格调是根据桑植民歌低格调重新改编创作的作品，由词作者冰洁填词，作曲家孟勇编配。低格调曲风清新活泼，旋律明快，一根树打个床，一片叶吹一山调等歌词饱含生活气息。来听玉流程演唱的这首低格调。
2: 一个浪

0: 从侗族大歌的吟唱到电子音乐的跳跃，
1: 从唐诗宋词的典雅到码头琴弦的悠扬，
0: 当传统与现代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吊脚楼、银饰、吹炉声，这些是苗寨留给我们的印象。由懒懒作词、郑铮铮作曲的《苗岭云上歌》，以苗寨清晨的炊烟和阿妈的笑语作为开篇，用苗族印象为我们铺开了一幅生动的苗寨生活图景。《苗岭云上歌》是一首温暖的歌谣，歌中尽是烟火气与人情味，把山间的自在、林里的热忱、生活的甜暖一一唱尽。下面我们邀请听者共赴一场云上的诗意相逢，来听张宇演唱的这首《苗岭云上歌》。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歌的另一种可能。

在水乡蜿蜒的河面上，密密麻麻都是碧绿的菱角叶，绿烟深处飘出一只只小船，将叶子划开，露出水的痕迹。小船中坐着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他们正在摘菱角。起源于南京高淳的江苏民歌《采红菱》，就描绘了水乡儿女划船采菱角的鲜活场景。

彩虹铃以铃角的两个角来比喻同日生，表达了恋人之间相守不离的真挚承诺，烘托出双宿双飞的浪漫氛围。今天我们听到的彩虹铃是歌手王小伟的改编版，融合了大型爵士乐队、摇滚乐、爵士拟声唱法和中国民族唱法，将中国传统民歌用爵士风格进行全新演绎。王小伟优美婉转的歌声穿梭于灵动的伴唱与辉煌的铜管乐之间，水乡的清甜与爵士乐的灵动瞬间碰撞出奇妙的火花。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语之感，这是凝聚四季的自然之声。汗水灌溉，智慧滋养，这是来自民间的淳朴。

这是高唱生活的宏伟赞歌，集合民间实力唱将，推荐民歌最新力作，中国民歌榜。

岁月最深情。大家好，我是怀强，欢迎收听中国民歌榜。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城市，也是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由包丽峰作词，刘浩作曲的歌曲《百川巷》。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音乐无界，原创无限，这里是音乐原创力。

0: 从一个年轻小伙的视角出发，来描绘出姑娘马伊拉的美丽善良，表达了心中万般倾慕之情。爵士风格的编曲配合上王凯清亮的嗓音，充满了对爱情和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憧憬。一起来欣赏王凯《马伊拉》。
1: 上当托起黄昏的夕阳，

0: 日光炽热，夏日悠长，现在是下午两点，我是主持人学军，在音乐中和你一起邂逅夏日慢时光。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颂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黑鸭子组合演唱的《小看戏》，这是一首非常地道的东北汉族民歌小调。那紧接着我们再来听一首东北民歌，叫做《看秧歌》。这首民歌讲述了一个东北少女在秧歌会当中约会情郎哥，自己的鞋子却被踩丢的故事。歌唱家王哲轻松幽默的演唱，很好的表现了这首民歌的风趣味道。

龙灯那个跑旱船，扭秧歌那个踩高跷。

0: 点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深处有一座小村庄，唱着我们自己的歌，跳起了欢乐的安代舞。这是由徐锦演唱的《欢乐歌》，没有华丽的词藻，而是用朴素的歌词与流畅的旋律表达了对草原的爱。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马上听到的就是由徐锦演唱的《欢乐歌》。

0: 四川的热情，云南的温婉，西藏的神秘，
1: 在那东山顶上升起洁白的月亮，
0: 陕西的豪放，宁夏的质朴，
2: 春季里花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0: 流传千年的歌谣，期待唱和的共鸣，听见中国民歌，中国民歌，用脚步丈量大地，用耳朵倾听山水。
3: 大家好，我是瑞明乐制作人叶云川，请跟随我来到美丽的贵州。

贵州是多山的一个地区，森林植被非常的好。那么在贵州呢，居住着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民族，就叫侗族。侗族之所以被大家熟悉，我相信侗族大歌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侗族大歌呢，是自带和声的这么一种形式，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的合唱方式当中就非常的罕见，因此也以它的特点被列为

0: 但我们这次呢不是大歌，而是小朋友的歌，是侗族的童谣《森林是我家》，而且有一位年轻可爱美丽的侗族小姑娘为我们演唱，她的名字叫潘杰。
1: 叫

他的歌词讲到了小孩坐堂日前三次都坐不成，蜻蜓飞呀飞，老人种田嘛难去梗，就是很难把那个田梗给去好。蜻蜓像花一样的张开翅膀，老人开田难去梗，饮水灌地过田坝，大树的桥下了把人行。所以这里是一首特别风趣幽默可爱的侗家童谣，森林是我家，闭上眼睛似乎我们就来到了森林包围群山环绕的贵州侗族之乡。

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由俄罗斯著名戏剧大师列夫多金执导的作品《三姐妹》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助力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三姐妹》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创作的四幕戏剧，以贵族家庭奥尔加、玛莎、伊琳娜三姐妹为核心，
1: 通过日常对话与象征意象刻画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冲突。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在采访中表示，希望这部作品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关于生活、关于爱情的感受。
2: 我想在中国，我的这部剧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受和体验，
1: 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去体验爱情的主题、痛苦的主题，
2: 在这部剧里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一些感受。
1: 同时，列夫多金还提到，对于此次在北京的演出，并没有多余的修改，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戏剧艺术。
2: 不一样的语言，同样的这个编排，然后观众会跟我们知道在哪里会哭，哪里会笑，都能找到这个点，我们不会去修改。
0: 此外， 剧中的几位主演，包括叶利扎维塔、奥列格等人，也纷纷通过视频向大家推荐了这部作品。叶利扎维塔，每个人都能在《三姐妹》这个故事里看到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契诃夫的作品仍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我们非常期待在北京剧院见到你，奥列格。 只要我们还在生活，彼此相爱，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就永远能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同频共振。这部作品将持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至本月27号。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流传在草原上的哈萨克族民歌，歌曲优美的旋律以及浓浓的爱意都让人难以忘怀。这首民歌有很多演唱版本，那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来自蔡琴演唱的版本。 竖琴轻柔的伴奏，把各种爱意演绎得更加唯美浪漫。

年登山足见踏云烟。有一次，袁枚在旅行的路上看见了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这个牧童突然听到了知了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去捉知了。这一幕触发了袁枚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孩子的童真童趣全部都被他捕捉到了。《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牧童想要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于是马上停止唱歌，静悄悄地站在树旁。袁枚捕捉到了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一个机灵纯真可爱的小牧童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它们在地下生长3到7年，有的长达10年，然后才会破土而出，爬到树上，褪去外壳，变成有翅膀的知了。知了的一生中99%的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他们一生见到光明的时间差不多只有2个星期左右。了解了蝉的一生，您再听到蝉鸣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觉得烦躁了吧，就让他们尽情地歌唱吧。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

0: 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4: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曲比阿乌演唱的《情深意长》，出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优美动听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使这首歌曲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光芒。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是《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让我们在彝族歌手阿鲁阿卓演唱的《星星火把》当中，来感受彝族阿哥和阿妹甜蜜而热烈的爱情吧。

0: 阳光照出树影，在墙上写满光阴的注脚，这是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你好，我是怀强。午后三点，空气中弥漫着慵懒的诗意，让我们在音乐中细数时光里的每一个动人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倾听山海的高唱，山海的高唱，合纵大地的游吟，大地的游吟。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各位好，我是陈阳，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民歌走天下，带您走遍天下，听遍民歌。羌族同胞常常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地方，因此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而羌族同胞居住的村落被称为云朵上的羌寨。下面来听由阿斯满演唱的云朵上的羌寨。

0: 人生海海，潮起潮落，每一次遇见都是浪漫的邂逅。时光漫漫，花谢花开，每一次回眸都是岁月的诗行。乐音潺潺，旋律流淌，每一次倾听都是心灵的回响。我是主持人晶晶，在经典音乐广播，让音乐的波澜浸润你我的时光。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民歌走天下。继续要听到的音乐作品呢，是太阳部落组合演唱的《美丽午后》。太阳部落组合在保持民歌原有音乐风格的前提下，大胆结合轻摇滚的音乐理念，更大限度地展示了他们的演唱技巧。

0: 水碧，赤蝶蓝，淡茜红。
1: 这是中国人对颜色的书写。
2: 高山流水，朱弦三叹，余音袅袅。
1: 这是中国人对音乐的描绘。岁月更迭，被音符记录的中华文明绽放着多彩的光芒。时光漫漫，被传承沿袭的东方浪漫闪耀着永恒的魅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特别策划多彩的中国声音，唯有经典最动人心弦。

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月儿弯弯照九州是一首古老的苏州民歌。据史料记载，这首民歌诞生于南宋建炎年间，讲述了那个时代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

月亮自古以来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月亮的阴晴圆缺映照着人间的悲欢离合。这首《月儿弯弯照九州》和苏轼的词作《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吉他和管弦乐队演奏的《月儿弯弯照九州》以现代技巧重塑民族音乐经典，吉他好像是一位歌者，时而以清澈的音色紧拉慢唱地伴着独角戏，时而又嬉戏在小型管弦乐队的重奏之中，让古老歌谣中的相思离愁穿越千年时空，以更具现代感和世界性的方式重新演绎了月光映照的东方。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用脚步弹奏大地音符，用耳朵倾听山水田园，民歌走天下，发现行走民间的音乐传奇。
2: 摇篮曲不仅可以哄宝宝睡觉，也是与宝宝的沟通过程。妈妈会把对孩子的希望唱进歌里，比如这首由怡人制造和曲比阿乌共同演唱的《怡香摇》，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彝族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还有妈妈对孩子的期望。

0: 外相遇，当古今与中外融合，
1: 每一个唱新的音符都能找到历史的回响。
0: 经典音乐广播，音乐原创力，带你探索音乐的无尽可能。
2: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摘石榴是安徽五和民歌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讲述了姑娘摘石榴的时候被追求她的青年用砖头砸中，两人彼此相约互诉衷肠。音乐厂牌新乐府以世界音乐的视角对摘石榴进行了全新改编，既保留了民歌质朴灵动的韵味，又融入世界音乐的元素，打造出兼具传统底蕴与国际视野的音乐作品，让古老的民歌焕发出全新的活力。来听新乐府版的《摘石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

刚刚听到的这首具有活泼、童趣等特点的音乐作品，是由阿吉泰组合演唱的《自然交响曲》。这样的旋律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感受自然所带来的那份纯真和美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民歌走天下》，我是陈阳，继续来感受自然和童趣吧。来听宁可演唱的《橘黄色的花瓣》。百花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韩红演唱的《香格里拉》。这首歌曲借雪山、草原、三江并流等意象，描绘了纯洁、神圣、和谐的藏地净土，传递出了对故乡的眷恋与思念。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稍后经典音乐广播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您好，我是陈阳，现在是下午四点，愿片刻清风伴您从容前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带来的河北民歌《回娘家》，他们的表现把过年回家的欢乐心情呈现得温暖又有趣，特别是在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歌词段落的表现真的是妙趣横生。不知道这首歌是否也勾起了您的一些有趣的回忆呢？希望音乐能够带给您多一分的幸福心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我在千年的古朴中寻找时间的韵脚，从山野的清风里采撷未经雕琢的诗，让岁月的金曲消散时光的痕迹，任此刻的旋律点燃生命的焰火。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让我们以声为舟，以乐为桨，在流淌的时光里共度每一个晨昏。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可可西里》。孩子们清澈的童声如可可西里的风掠过草原，将藏羚羊的灵动、草原的辽阔以及对自然的敬畏融入到纯净的歌声中，很像是一首深情的环保诗。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缕星光，都闪烁着童心的期待，如晨露凝珠，折射在岁月的扉页上。每一次歌唱，都迸发着音乐的力量，如朝阳初升，燃烧在信仰的晴空里。让歌声点亮星河，让梦想照亮远方。经典音乐广播，同心歌唱，希望之光。
1: 同心歌唱，歌声向党，欢迎收听特别策划同心歌唱。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已经成立了60多年，这支历史悠久的合唱团一直以年轻的心态唱出好声音，演绎好歌曲，塑造好情怀，成为了黑龙江省一张闪亮的音乐名片。今天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歌曲是《迎风飘扬的旗》，我们先来听一听合唱团团员刘闯对这首歌曲的理解。
2: 因为心中有旗帜，前方有旗帜，所有青春有旗帜，人生有旗帜，我们在迎风飘扬的旗帜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迎风飘扬的旗歌颂了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丰功伟业，感情真挚饱满，旋律激昂豪迈。通过学唱这首歌，我们又重温了党的光辉历史。同心歌唱，歌声向党，请大家欣赏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合唱团带来的歌曲《迎风飘扬》。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

赋予时间以经典光阴的故事。

这首《瑶山夜歌》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旋律融合了瑶族的民族元素，将月光洒满山坡的意象唱得灵动又鲜活。民族风味与现代合唱技法的交织，让童声清澈纯净，好似天籁。这首歌是否也让您感觉到了内心的一些平静呢？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0: 首诗都承载着中华文化的底蕴，如悠悠鹿鸣，映衬在千年的华彩中。每一支歌都传递着对古老文明的敬意，如袅袅莺啼，婉转在不朽的乐章中。让经典入耳，让国学入心。经典音乐广播与云听联袂呈现少年国学课，古诗新唱。
1: 清明，唐，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2: 清明是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清明作为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它还是重要的祭祖和扫墓的日子。与其他的节气有所不同，清明节包含着风俗活动和纪念意义。杜牧的诗作《清明》通篇使用通俗的语言，生动地描写出清明时节的景色及风物，全是色彩清淡却意蕴悠长。在古建芬作曲、张洪光编曲的歌曲《清明》中，童声合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春雨纷纷的清明，雨声以及箫声为我们营造出清明余韵渺然的氛围。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2: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4: 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耳边您听到的是为2025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打造的歌曲《世界赠予我的》，由王菲演唱。她独特的咬字带来空灵梦幻的意境，如云端低语，诗意的歌词诠释着生活的喜悲交织和对世界的温柔接纳。
15: 有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颜蓉。 New Age 作曲家音乐家李志辉是一位气质独特的音乐创作者，他擅长将中国民族音乐的丝竹之音与柔和温暖的现代电子音乐元素相融合，浑然天成，丝丝入扣，完美地体现了中国古典音乐的风骨和现代音乐的动感。他的音乐总是升腾着一丝仙气，让你感到如入仙境的飘逸脱俗。耳边这首《水墨兰亭》，开篇便用电子音乐的飘渺搭配古筝的婉转多情，形成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之美。之后音乐层次一点一点变得丰满起来，笛子、钢琴等乐器的加入，将一幅新派的水墨兰亭画卷在耳边徐徐铺开。

夏日昼长，暑气未消。现在是下午五点，我是主持人学军，我在经典音乐广播伴你徜徉在明媚盛夏，随音乐放松身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让音乐重新定义时间，让时间重新诠释经典。

这是由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夏天的风》，歌中描绘了夏日晚风的温柔和初恋的青涩甜蜜，旋律清新悠扬，温岚慵懒柔媚的嗓音宛如夏夜的风，轻柔多情。这首歌也是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夏日情歌的代表作品之一。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斗柄指东天下春，这首歌由朱亚文等七位艺人在2025年春晚舞台上演唱，以斗柄指东这一古老的天文现象为引，展现了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之美。在音乐表现上，这首歌里融合了很多民族乐器，如古筝、箫、编钟等元素，同时与交响乐融合，形成了时空交错的听觉张力。整首歌节奏舒展，旋律层层递进，抒发了对于春日的期盼。

天一首诗，一诗一芳华。当诗遇见歌，与您共享诗情乐意。我们都知道，南宋词人辛弃疾一生力主抗金，他的词大多都表现出了英雄的豪情，但是也有不少吟咏大好河山的作品。下面这首描写夏天夜晚的非常著名的词作《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是他中年时经过江西上饶黄沙岭道时所写下的。从这首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辛弃疾的词在雄浑豪迈之外的另一种境界。

0: 知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1: 辛弃疾的这首词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妙的夏日夜晚，皎洁的月光从树枝间掠过，惊飞了枝头上的喜鹊，清凉的晚风吹来，仿佛听见了远处的蝉鸣声。在稻花的香气里，耳边传来一阵阵青蛙的叫声，他们好像在讨论说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天空中青云漂浮，闪烁的星星忽明忽暗，山前突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往日的小茅草屋还在土地庙的树林旁，道路转过溪水的源头，它便忽然出现在眼前。整首词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描绘了夏夜的山村风光，情景交融，优美如画，是宋词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上佳之作。下面我们来听厦门六中合唱团的孩子们用阿卡贝拉演唱的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在音乐中，我们再来感受一遍这首吟唱了上千年的词作。

首歌承载着一段跨越时代的深情回响，这首《九九艳阳天》由九月奇迹演绎，以双排键演奏融合现代编曲的方式，赋予了这首诞生于电影《刘宝的故事》当中的经典民歌以新的生命力。旋律中既有苏北水乡的温婉风情，也有新时代的昂扬气息。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希望我们的音乐也可以为您带去力量。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乌龙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由张信哲演唱的《岁月轻狂》，一首追忆青春年少、感怀时光的抒情作品。整首歌的色调偏暖，带有轻微的胶片质感，听起来有没有感觉像是在翻阅一本泛黄的相册呢？张信哲明亮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在诠释这首歌时

了一些内敛的克制感，在尾音和转音的处理上极为讲究，既暗示了青春的不可挽留，也展现了他对于情歌的驾驭能力。岁月最深情，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时间的歌。

年美加墨世界杯创造了多个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本届赛事是第一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的世界杯赛事，比赛分布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覆盖多达16座主办城市。此外，本届世界杯的比赛规模也第一次从32队扩展到了48支球队，总场次增加到了104场之多。创造了这么多的历史第一次，2026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演唱者却请来了历史上与世界杯合作次数最多的一位歌手来返场，他就是夏奇拉 Shakira。 夏奇拉 Shakira 来自哥伦比亚，他的歌声已经陪伴了我们4届世界杯，他热情洋溢的舞台表演总能令人印象深刻，热血沸腾，也为世界杯增添了更丰富的层次感。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连听夏奇拉唱过的4首世界杯相关歌曲。

盘点夏奇拉与世界杯的缘分，要从2006年德国世界杯说起。那一年，他的单曲《Hips Don't Lie》大火，国际足联邀请夏奇拉在决赛舞台现场表演。同台合作的是海地说唱歌手 Wyclef Jean， 他们特地为世界杯改编了这个颁布版本，并在歌词中新加入了对各大洲的喊话。同时，夏奇拉还加入了非洲的歌舞元素，来承接下届举办地南非的氛围，非常对味。

当时的夏奇拉或许还想不到，四年后他将在世界杯的舞台进一步大放异彩。2010年南非世界杯，夏奇拉演唱的《哇卡哇卡》被选为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首歌将非洲本土节奏和拉丁流行元素相融合，副歌的哇卡哇卡魔性又充满力量。哇卡哇卡在斯瓦西里语中是火焰闪耀的意思，恰好呼应了非洲大陆的热情与足球之火的寓意。夏奇拉和南非演唱组合 Freshly Ground 的热情演唱，洋溢着原始森林的野性与辽阔，展现着力与美的融合，让人不由得舞动身体。

这首歌不仅成为那个夏天全地球人最深刻的音乐记忆，至今仍是体育赛事暖场、球迷助威的首选，早已成为超越世界杯本身的全球文化符号。

2014年巴西世界杯，夏奇拉带来了一首热力十足的啦啦啦，在世界杯闭幕式上压轴表演。啦啦啦是夏奇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录音室专辑 Shakira 中的一首歌，由他本人参与创作。为了更好地体现世界杯的元素，他在啦啦啦中加入了桑巴古典，并加入时尚的电子元素，带来狂欢的感染力。这也是夏奇拉歌唱生涯中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

2026年，夏奇拉再次演唱世界杯官方主题曲，这次他带来的歌曲叫做 Die Die， 依然在音乐中加入了有趣的文化细节。 Die Die 在意大利语中是加油加油的意思。

据国际足联发布的消息，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突破性的在决赛现场设置了中场秀，所以本届世界杯夏奇拉除了带着这首呆呆亮相在墨西哥城举办的世界杯开幕式，还将参加世界杯决赛中场秀的表演。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次夏奇拉还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感动瞬间。

0: 头渐渐偏西，晚霞铺满归途。你好，我是晶晶。傍晚六点整，让经典音乐广播跃动的旋律，陪你漫步在和风送爽、夜影流光的夏日黄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生活本就是一曲无谱的交响，
3: 音符隐藏在街头巷尾的喧闹里，旋律弥漫在日常缤纷的忙碌中，
2: 柴米油盐的碰撞，人间烟火的流转，都是生活最动听的音乐，是等待你静心聆听的美好。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

很多人特别喜欢这首歌，大张伟，阳光彩虹小白马，很洗脑，很有记忆点。我们能在这样一个俏皮的歌声当中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温暖、快乐和正能量。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岁月最深情。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怀强，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节目当中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李宇春，无价之姐。

0: 指尖划过黑白键，心间触碰千年弦，从高山流水的知音之约，到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从侗族大歌的天籁和声，到世界音乐的跨界碰撞，以琴为媒，以乐为友，让经典更有温度，让音乐无限回响，在新的时光里都能遇见懂他的你。我是怀强，雅韵长新为你而来。
1: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由吴林、严品华作词，燕青作曲，周璇演唱的《江南谣》，徐徐铺开江南水乡的秀美风光与人文底蕴。在婉转的歌声里，江南化作一幅水墨长卷，碧波流水，幽深小巷，夕阳归舟，一景一物皆诗意盎然，尽展江南独有的温婉雅致。

0: 民歌不只是遥远的回忆，
1: 唱山歌嘞，
0: 时尚不只有流行的外衣，拆解经典，重组潮流，经典音乐广播，民歌也时尚，听见民

南音也称弦管，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被誉为中国音乐活化石。两汉、晋、唐、两宋等朝代，中原移民把中原音乐文化带到闽南地区，并与当地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原古乐遗韵的文化表现形式——南音。2009年，南音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百鸟归巢是南音四大名谱之一，洞箫以花舌吹奏技法惟妙惟肖地模拟百鸟啼鸣，展现黄昏时百鸟归巢的场景，蕴藏着东方美学的含蓄与悠远。

歌手谭维维演唱的歌曲《百鸟归巢》，以男音为基底，融合现代音乐元素，再现传统男音所描摹的宿鸟归飞的意象。谭维维邀请来自中国台湾的男音传承人赖多利合作演绎，共同讲述游子对家园的深深眷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在城市的心跳里，你是否渴望一种不同的频率？在忙碌的生活中，你是否想念一段纯粹的旋律？打破时空界限，混搭古今中外，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刷新你的听觉体验。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音乐生活家，我是主持人陈阳。由俄罗斯著名戏剧大师列夫·多金执导的作品《三姐妹》正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助力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三姐妹是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创作的四幕戏剧，以贵族家庭奥尔加、玛莎、伊琳娜三姐妹为核心，通过日常对话与象征意象，刻画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冲突。戏剧大师列夫·多金在采访中表示，希望这部作品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关于生活、关于爱情的感受。
2: 我想在中国，我的这部剧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感受和体验，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去体验爱情的主题、痛苦的主题，在这部剧里都能找到自己需要的一些感受。
1: 同时，列夫·多金还提到，对于此次在北京的演出并没有多余的修改，目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原汁原味的俄罗斯戏剧艺术。
2: 同样的语言，同样的这个编排，然后观众会跟我们知道在哪里会哭，哪里会笑，都能找到这个点，我们不会去修改这个剧。
1: 此外，剧中的几位主演包括叶利扎维塔、奥列格等人也纷纷通过视频向大家推荐了这部作品。叶利扎维塔：每个人都能在三姐妹这个故事里看到自己，这就是为什么契诃夫的作品仍在世界各地长演不衰。我们非常期待在北京剧院见到你。奥列格：只要我们还在生活，彼此相爱，还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它就永远能与任何时代、任何文化同频共振。这部作品将持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至本月27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4: 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人生如茶，茶欲流水，恰似人海相逢，袅袅茶香氤氲升腾，如同人生故事缓缓铺展。林宝演唱的《茶》以诗意词作，空灵唱腔搭配雅致编曲，营造出静谧悠远的音乐意境，让人在旋律中静享安然，品读茶韵，感悟人生百味。

0: 唱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如果让您说一些童年时代的游戏，您会想到什么呢？是永远不

会转运的小陀螺，是简单又梦幻的肥皂泡，还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捉迷藏呢？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游戏元素，全都曾经出现在比才的音乐作品中。著名歌剧《卡门》的创作者比才专门为孩子们写了一套四手联弹钢琴曲《儿童游戏小组曲》，并用专属于童年时代的秋千、布娃娃、跳山羊、跳房子等事物，给每一首曲子都起了一个形象的名字，用来搭配一种曲式以及侧重某一方面技术的练习。比才在这套曲子的创作过程中，在琴键上回忆了自己的童年时光。

这套儿童游戏组曲由12首钢琴曲组成，后来比才将其中的5首改编成了管弦乐版本，其中喇叭和小鼓进行曲曲调明朗，展现了孩子们扮演士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小女孩一直守在布娃娃的身边，轻轻地哼唱着一首摇篮曲。布娃娃安静地躺在床上，直到小女孩也有点困了，在音乐轻柔的跳动中，她和布娃娃做了同一个甜美的梦。此刻的音乐纯粹而温馨，就像是一个带给孩子们的美好梦境。组曲中的陀螺即兴曲是一首非常短小的作品，时长不到一分钟。陀螺在旋律中滴溜溜地转动，不知疲倦，好像永远也停不下来。突然音乐戛然而止，就好像是一个孩子一下子按住了正在旋转的陀螺。整首乐曲带给人轻松愉悦的感觉。在这套儿童游戏小组曲中，小丈夫与小妻子二重奏，把玩过家家的男孩女孩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深情的二重奏描绘得柔情似水。而组曲中的舞会加洛普舞的曲风又直接把孩子们带回了喧嚣的乐园，大家一起唱啊跳啊撒欢的玩耍，让人不禁感叹，这才是属于孩子的世界，希望这样的快乐永远都不要结束。比才在儿童游戏小组曲中用音乐描绘了孩子们的游戏，用音乐记录下了最美好的童年时光。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代表编辑晨晨，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

0: 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孙燕姿，日落。磅礴的旋律为我们讲述了时间与自身的力量，所以说这是一首关于光与影、当下与奔赴的歌曲，也是对自我与生命的凝视，把生命当中的每个日落串联起来。日落之前的灿烂，日落之后的勇气，一切都值得从零开始。岁月最深情，平凡的生活总有动人的韵律。欢迎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彼此陪伴。节目之后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一下 DJ 怀强，给我私信。许巍，夕阳中的城市。

0: 金石丝竹
1: 陶土革木，
0: 八音是古老智慧的千年传承，
1: 和鸣是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0: 经典音乐广播八音和鸣，带您感受千年乐脉的

作为音乐厂牌新乐府特别策划的乱弹国风系列作品之一，严秉仪演唱的《茉莉花开》以物喻人，借景抒情，用中国古诗词中常用的比兴手法表现单纯美好的细腻情感。值得一提的是，这首作品的配器使用了二胡、竹笛等中国乐器，呈现出浓浓的中国味道。

晚风带着温热，天边浸染霞光。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晚上7点，放松身心，沉浸在此刻的好音乐中吧。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小智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作为他首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奠定了他小旋风的偶像地位，并且这首歌以深刻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成为跨越时代的青春记忆符号。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其实它不仅仅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更是一首关于青春觉醒的诗篇。它告诉我们，接受不完美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即使回忆不再美好，那些经历本身也构成了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每天这个时间段，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我们请出周慧敏，自作多情。

0: 闲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2: 庄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树《平凡之路》。这首歌充满了淡淡的温暖和忧伤，能让听到的人享受平静和纯真的感觉，还能在伤感和迷茫当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朴树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用平凡之路演绎出不平凡的人生之旅。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这个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广播，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每天我们准时相约在电波当中，一起听歌。李健，假如爱有天意。

耳机里的旋律总在找契机，生活里的情绪总在等共鸣。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正好的音乐，每一首都像刚好递到你手边的热饮，不早不晚，恰好抚平此刻的心绪。音乐与时光，在此刻正好。

位朋友，欢迎回到正好的音乐歌剧轻松听系列。上一回咱们聊了几首让人上头的咏叹调，今天继续带大家解锁另外两首听了就想跟着哼的经典唱段。不用懂乐理，也不用穿礼服，坐在家里就能享受歌剧的精彩。首先登场的是音乐家奥芬巴赫的未完成之作《霍夫曼的故事》。用一句话概括剧情，就是它是19世纪的爱情奇幻漂流记。霍夫曼的故事讲的是诗人霍夫曼三段又美又惨的恋爱经历，每段感情都像坐了一趟情感过山车，最后这位大哥彻底是封心所爱了，他转而将自己的精力全部投入到了艺术创作中。这部歌剧中最出圈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船歌，温柔的向月光下划船，听着听着就想谈恋爱。

接下来这首可以说是歌剧中的世界名曲，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它来自歌剧家比才的作品卡门，讲的是一个飒爽的吉普赛姑娘和一位军官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这部剧火到什么程度呢？连香港电影都曾经改编过它，被拍成了《野玫瑰之恋》，同样大受欢迎。而这首《爱情是一只自由的鸟》就像卡门的人设主题曲，慵懒神秘，又拽又迷人，听完你大概也会懂为什么那么多人被他拿捏的死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岁月最深情，我是怀强。木棉道作为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隐喻了爱情的短暂，也象征着回忆的永恒，也表达出对于去年夏天那一段高潮恋情的难忘和怀念。孟庭苇翻唱了这首经典老歌，因为这首歌会让自己想起自己的校园，温暖、亲切、美好。

0: 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小刚、周传雄，黄昏。在优美的旋律当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一种凄美的、忧郁的、伤感的情绪，就好像一个男人绝望的呼唤，也好像是周传雄在回忆那个他离去时的情形。当然，这首歌也让周传雄在当时获得了意外的人生转折。在周传雄人生最低潮的时候，给了他一股鼓励振奋的力量，让他重拾信心，再战歌坛。欢迎收听《耳朵的旅行》，我是怀强，岁月最深情。我们请出陈慧琳，记事本。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魏荣。五弦琵琶曾经是在岁月中遗失的美好，在失传千年之后，由琵琶演奏家方锦龙复原重制，带着历史的回响，被重拾的这件古老的乐器，结合《诗经》的诗意渺渺，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来听专辑《音乐诗经》中的作品《玄鸟》。这首作品中连音的运用让人惊喜，犹如浪中的行舟人，随浪而飘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走过的时间，看过的世界，爱过的老歌，这是音符在漫步，这是耳朵的旅行。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是齐秦的经典专辑《丝路》当中的代表作。在这首跨越时代的疗伤情歌里，齐秦用清澈而有故事感的嗓音，将失恋后的孤独、倔强与释然演绎得淋漓尽致。来听齐秦《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下面要听到的这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这首歌曲的原版来自于比吉斯乐队，是一首 disco 音乐时代的经典情歌。在2012年，华语歌手萧敬腾翻唱了这首歌曲，将原版的 disco 风格改编为爵士乐编制。萧敬腾以温柔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他在致敬经典的同时，也展现了个人音乐的多元性。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放下喧嚣，在这经典的旋律当中，感受爱情的细腻与笃定，聆听爱的深度。

0: 肖邦的夜曲是加班时的一杯热茶，
1: 此时情绪，此时天，无事小神仙。
0: 巴赫的赋格，像你刚刚完美结束的项目。
1: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0: 德彪西音符画出的雨滴，洗掉你一天的疲惫。
1: 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
0: 莫扎特乐曲闪烁的星光，就那样落进你失眠的枕头。
1: 最后不知天在水，满船清梦压星河。
0: 诗和音乐是藏在时间里的精灵。
1: 经典音乐广播，时光休止符。在音乐的世界里，让我们将时光遗忘。

让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把时间遗忘。听众朋友们好，这里是用音乐疗愈心灵的时光休止符，我是小光。宋朝诗人张顺民曾经写过一首田园诗叫《村居》，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安宁温暖的黄昏图景。水绕悲田竹绕篱，榆钱落尽锦花稀，夕阳牛背无人卧，待得寒鸦两两归。在这首诗里，黄昏不再是时光流逝的叹息，而是生活的一种温柔馈赠。它以一种舒缓的节奏，让我们在字里行间忘却尘世的纷扰，沉浸在这份安宁与温暖之中。

夕阳落在肩头，温柔不动声色。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则用音符为我们构建了同样意境的听觉世界。百余年来，这部作品用温柔的叹息般的旋律安抚了无数心灵。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音乐的集大成者，也是终结者。1750年巴赫去世，标志着巴洛克音乐时代的结束。G弦上的咏叹调是他创作的一首标准的、经典的、教科书级别的巴洛克音乐。

这首作品原本是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的第二乐章咏叹调。巴赫在世时并没有获得广泛的认可，19世纪在德国音乐家门德尔松的推动下，巴赫的音乐开始复兴，他那些曾经被埋没的经典音乐才被后人一一了解，音乐界也开始将大量古典主义的作品进行改编，以适应当时浪漫主义音乐风行的舞台。于是德国一位叫奥古斯特·威廉密的小提琴家就对巴赫 D 大调第三号管弦乐组曲第二乐章咏叹调进行大胆的改编。威廉密把原曲 D 大调改为 C 大调，要求独奏小提琴只用最粗的 G 弦演奏全部旋律，并在乐谱的标题上写了在 G 弦上的字眼。这首曲子从此得名 G 弦上的咏叹调。小提琴 G 弦音质浑厚柔和，温暖浓郁，又带着沧桑感，更加贴近巴赫音乐悲悯深厚的特质。这样的改编充分发挥了 G 弦的特质，成就了著名的 G 弦上的咏叹调。

下面就让我们沉浸在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那深邃而平和的声波之中，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静心之旅。巴赫的音乐深沉厚重，在忧伤中赋予希望，秩序中蕴含了和谐。数百年来， 巴赫音乐中严谨而和谐的结构被无数听众视为抚平焦虑、安顿心灵的良方。现在大家最常听到、最深入人心的G弦上的咏叹调版本大多是大提琴演绎的，大提琴的音区、音色天然就和小提琴G弦的那种浑厚相似。今天 我们要欣赏的是罗伯特·齐格勒执棒伦敦交响乐团带来的G弦上的咏叹调，担任大提琴独奏的是克罗地亚大提琴家斯捷潘·豪瑟。豪瑟出生于1986年，以情感充沛的演奏风格著称，他对巴赫作品的演绎既保留了古典的庄严与深邃，又注入了当代表达的温度和戏剧张力，尤其是这首G弦上的咏叹调的演奏 广受赞誉。在豪瑟的弓弦下，旋律化作液态月光，被很多乐评人士形容为凝结成诗的静谧。豪瑟用丝绒般温柔的音色、细腻的柔弦，还有那极富呼吸感的韵弓，将音符转化为大提琴的深情独白，赋予这首巴洛克经典直抵人心的情感力量。汉乐府诗《长歌行》里写道，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春日的阳光倾泻而下，为万物带来生机，如同G弦上的咏叹调动人的音乐，为我们带来温暖明亮、充满希望的生命礼赞。这是经过岁月淬炼的美好， 是包含着哲学秩序和浪漫唯美的隽永。

每一个城市的空气里都飘散着属于自己的音乐符号，边走边听，边走边听，耳朵的旅行，耳朵的旅行。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耳朵的旅行，我是杰科。下面要听到的这首《你一言我一语》是李健为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这是他在西藏的盘山路上写下的一首歌。他将旅途当中的弯路与电影当中人物的孤独和等待融为一体，温润的声线搭配极简的钢琴和弦乐，一句我所梦寐以求的，无非你一言我一语，唱尽了平凡人对真诚交流的渴望。在喧嚣的人群里，愿你也能找到那个听得懂你、陪你说说话的人。

0: 事的喧嚣，风记录下生活的样子，诗就这样藏在烟火气的褶皱里，藏在寻常日子的肌理中。当风漫过窗台的晨光，掠过树梢的夕阳，正是我们读诗的好时光。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
1: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友情有多种表现形式和分类。比如金兰之交是指情谊相投，结为异性兄弟姐妹的情谊。布衣之交是指平民百姓之间的交往。君子之交则是指贤者之间平淡如水的交情。在古诗词中，诗人为了表达对友情的珍惜，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情感藏在一个个寓意深沉的典故之中，于是便有了一首首歌咏友情的经典诗词作品。

成语鸡黍之约最早出现在《后汉书》中，讲的是范氏和张绍的故事。二人都是东汉时期的名士，读书时成为好友。分别时，范氏对张绍说：“两年后的今天，我到你家中拜访。”约定的日期到了，张绍让母亲准备饭菜，但母亲质疑千里之遥的约定怎能当真，结果范氏如约而至，两人欢聚畅饮。后来人们就用成语鸡黍之约来比喻朋友间情深意重言而有信的交往方式。鸡黍就是鸡肉和黄米饭，是一种古代百姓待客的家常饭菜，代表质朴真诚的款待。唐朝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一诗中就用到了这个典故。过故人庄语言平淡自然，质朴无华，却意境隽永，情味悠长，是盛唐田园诗的典范。过故人庄，唐·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唐开成四年春，诗人杜牧赴长安任职，途经南阳，在一户农家避雨，受到主人的热情招待。他深受感动，写下诗歌《村行》，也用了鸡黍之约的典故。这首诗写的是陌生人之间的友谊，虽然素不相识，但农家却为诗人准备了丰富的餐食，平淡中透着温暖的人情。春行，唐·杜牧。春半南阳西，柔桑过村坞。娉娉垂柳风，点点回塘雨。蓑唱牧牛儿，犁窥倩群女。半诗解征山，主人窥鸡黍。据《世说新语·闲源》记载，公元247年左右，嵇康、阮籍与山

合的两个人，力量能切断金属，彼此契合的话语，气味像兰花一样芬芳。后世由此衍生出成语金兰之交。嵇康、阮籍与山涛三人在后来也成为了竹林七贤的核心人员。

明朝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允明祝枝山，曾经以金兰为题写过一组友情诗《金兰操二首》。他用兰花象征志同道合的情谊，把中国文化中金兰之交的典故直白又动人地传递了出来。金兰操二首其一，明，祝允明。金兰之依依兮，谢我心以遗兮，聊与子同归兮。藏在古诗词和成语里的老故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意象，跨越千年，始终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他们沉浸在文人笔墨中，也活跃在寻常烟火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国人的交友之道、修身之德与处世之风。他们让抽象的家国情怀、君子风骨有了具体的模样，让千年中华仁义、忠信、赤诚等美好品格代代延续。风里有诗行，你我都是

0: 藏在清晨微风的清凉中，藏在午后暖风的微醺中，藏在深夜过山峰的凛冽中。欢迎在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风里有诗行》，让我们一起感受琐碎的浪漫，阅读点滴的美好。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有些情感无需言语，琴键便是心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音乐人迈克尔·尼曼为电影《钢琴别恋》创作的原声音乐作品。纯净的钢琴与温柔的弦乐相交织，写尽了主人公艾达的孤独、渴望与炽热的爱情。旋律如同海浪，时而平静，时而汹涌，藏着无声者的深情与宿命。愿你在这段音乐当中听见灵魂的低语，感受爱与自由的重量。

夜色漫漫，星河璀璨，愿你卸下疲惫，邂逅一段独属于心灵的美好时光。你好，我是陈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演的演奏，缔造出几个世纪的传奇音乐。泛黄的乐谱声稿，记录着时代的印记和光芒。流转的音符背后，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命运追问？岁月的沉淀和累积之下，又埋藏着多少大师的艺术宝藏？不眠古典，满足你对古典乐的所有想象。
1: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莫扎特对钢琴尤为钟爱，他为钢琴写下了大量的作品，其中钢琴协奏曲既是他器乐协奏曲的精华，也是十八世纪钢琴艺术的精华所在。 F 大调第十一钢琴协奏曲 K413 创作于1782年。1781年，莫扎特离开家乡萨尔斯堡，前往维也纳。 F 大调第十一钢琴协奏曲创作于他趋于独立后不久，所以这部作品被认为是莫扎特进一步追求个性表现的开始。

在独奏乐器中能够和管弦乐队以应答对唱的形式来保持平衡感，最理想的选择莫过于钢琴。这大概也是莫扎特钟情于写钢琴协奏曲的一个重要原因。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创作，使钢琴和管弦乐队处于了同等的位置进行对话。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戏剧性特点，是他同时代作曲家所无法做到的。很多人说，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像听歌剧。那么，听其中的某些慢乐章，则容易让我们想起他歌剧中的咏叹调。莫扎特 A 大调第十二钢琴协奏曲的慢乐章，正像是一曲声情并茂的咏叹调，让人感到丰满而温暖。

十一、十二与第十三钢琴协奏曲都创作于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初期，也就是1782年前后。这三部作品都拥有一种光滑内敛的气质，文质彬彬，安详而可亲。 C 大调第十。

三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782至1783年间。1783年3月23号首演于维也纳鲁克剧场。

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十四钢琴协奏曲 K449 完成于1784年，是为他的学生芭芭拉·冯·普莱亚而作。1784年3月17号，在多拉特纳霍夫举行的一次演奏会首演，这部协奏曲可以看作是莫扎特较早期的成熟创作。这部作品共有三个乐章，第三乐章是从容的快板回旋曲式。这个乐章中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主题，在莫扎特 D 大调第十八钢琴奏鸣曲 K576 的末乐章中也可以听到，但是用在协奏曲中，它显得更加铿锵嘹亮。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小光。瓦格纳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歌剧改革者，一生一共创作了11部歌剧。纽伦堡的民歌手是瓦格纳全部剧目中难得的喜剧式乐剧，也有人称其为瓦格纳作品中的舞台庆典剧目。 纽伦堡是16、17世纪德国民歌手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瓦格纳在这部剧作中对民歌手比赛有着非常生动而细致的描绘。剧中年轻的骑士瓦尔特通过民歌手的比赛与少女艾娃终成眷属。节日和喜庆的元素是这部剧作文学和音乐表现的对象，这部歌剧的序曲更是被当作了节日序曲。

瓦格纳是浪漫主义音乐从高潮到衰落的代表性见证者，也是继贝多芬、韦伯之后德国歌剧舞台上最伟大的人物。 1875年的四连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是他耗费23年所完成的四部曲，由齐格弗里德、女武神、莱茵的黄金、众神的黄昏组成。故事以争夺尼伯龙根的指环为主轴，发展成错综复杂的情节。1876年的夏天，指环进行全套首演，地点在瓦格纳特别为此兴建的拜洛伊特节日。

刚刚我们听到的女武神的骑行出自尼伯龙根的指环第二部女武神。在大众对瓦格纳的作品熟悉程度中，这部作品估计仅次于罗恩格林中的婚礼大合唱。华丽细密的弦乐铺底，长号小号为主的铜管乐，以排山倒海的恢宏气势，栩栩如生地带出了女武神们在云霄飞驰、威武洒脱的画面。同时，这首曲目也备受导演们的钟爱，被用在众多中外电影当中作为背景音乐。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第三幕中的音乐，《卧坦的离别》和《火的魔术》。

从西方音乐史来看，瓦格纳是数个世纪以来的一个集大成者，它代表着一个时代新音乐风格的开始。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当一种刺激引起了原本不属于这种刺激所带给人的感觉，我们称之为联觉。就比如说，很多人看到红色会觉得热闹或嘈杂，看到蓝色则会觉得冷寂甚至安静。你听到过蓝色吗？那些隐藏在音符密码里的电蓝情绪，你会不会也曾经在不经意的瞬间和它产生联觉，产生心灵的共振？你好，我是杰科，我所带给你的音乐就是蓝色的，沉静的，柔软的，疗愈身心的。电波两端，你我不曾见面，但音乐却可以让我们同频共振。期待和你用一首歌的时间成为一辈子的知心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长处，
1: 万里长处，
0: 爱在时间里发芽。周一至周五21点，璀璨音律，不眠古典。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小光。如果我们把蒙特威尔第对本土歌剧的改革、斯卡拉蒂的配器以及伦巴第制造的小提琴这些有利条件加在一起，那么意大利音乐肯定会产生一点什么新的名堂。这就是盛行已久的威尼斯乐派这只母鸡孵出的金蛋，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维瓦尔第1678年出生在威尼斯一个普通乐师的家庭，父亲是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乐队的小提琴手。那时的威尼斯是欧洲的音乐中心之一，到处都是音乐，有时候船夫的嘹亮歌喉都可以和歌剧院里的优秀歌唱家媲美。由于生长在这种浓郁的音乐文化氛围里，维瓦尔第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音乐才能，10岁的时候就已经能代替父亲在教堂里演奏了。据说18世纪初的一本威尼斯旅游手册中就记载有这样的词句：最佳小提琴手巴蒂斯特·维瓦尔第和他的儿子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维瓦尔第的手艺足够混饭吃，但在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前提下，他只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拼命工作。传说有人向他预定了一首协奏曲，讲好3天为限，结果当人家如约来索要乐谱的时候，维瓦尔第却拿出了10部协奏曲任其挑选。看来他的作曲速度显然比他的用钱速度要快不少。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降B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1乐章。

维瓦尔第还是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从1704年开始担任威尼斯慈爱院，也就是威尼斯女子孤儿院的提琴老师，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据说当时一些爱好音乐的贵族千里迢迢来到威尼斯，只是为了到慈爱院里聆听维瓦尔第演奏。

维瓦尔第在慈爱院任教的近40年间，大量音乐作品源源不断地从他的鹅毛笔下流淌而出，而且他的官也越做越大，从刚开始的普通提琴老师到后来的指挥、作曲、音乐总长等，他都一人包办了。维瓦尔第太爱威尼斯慈爱院的孩子们了，这也是他在这里工作长达40年的原因。据说那里的孩子们是一群天使般的孩子，他们被训练成各种专门音乐人才，比如歌手、小提琴手、大提琴手、长笛手、小号手等等，没有一件乐器找不到喜欢它的主人，而且是维瓦尔第亲自上课。孩子们快乐极了，他们除了像天使般的唱唱歌，还时常举行音乐会，节目中当然也会有为他们谱写的礼物，而送礼物的不是别人，还是他们的维瓦尔第老师。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的B小调三重奏鸣曲的片段。

从1704年开始，维瓦尔第担任威尼斯慈爱院，也就是威尼斯女子孤儿院的提琴老师。他本人作为一个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的声望也越过了阿尔卑斯山，远在德国的巴赫对他也钦佩有加。早在魏玛时期，巴赫就曾改编过他的几部协奏曲。维瓦尔第甜美的意大利风格对巴赫音乐风格的形成有过不小的影响，即使是在巴赫后来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里也有维瓦尔第的影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再著名的音乐家也只能依靠王公贵族的兴衰而生存。再加上那个时代又没有版权保护这一说，音乐家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一经发表就随意被复制演奏，作曲家本人拿不到什么版税。所以维瓦尔第只能尽可能多的作曲，并且把自己的作品推销给爱好音乐的贵族们，才能保证自己有一定的收入。为此，维瓦尔第与欧洲许多贵族保持有良好的关系，他与贵族的通信在欧洲各地往来穿梭。依靠出售自己的乐谱和上演歌剧，维瓦尔第积累了50000杜卡特金币的巨额财富，而当时的巴赫一年最多也就挣个700多银币而已。我们现在欣赏到的是维瓦尔第 F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维瓦尔第1730年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并提献给查理六世的一组12首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首。查理六世是玛利亚特雷西亚女王的父亲，是热情的音乐爱好者和庇护者。12首协奏曲的形式全都一样，都由快慢快三个乐章构成，弦乐队和独奏交替演奏。 第一首C大调协奏曲由快板、广板、快板构成，第一乐章和第三乐章都以全奏开始，独奏和全奏好似互相对答的形式。第二乐章用了同名小调，带有悲哀的情调，以宽广的主题如歌般的展开。

十八世纪的中叶，欧洲音乐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革。巴洛克时代复杂的复调音乐逐渐被单纯的主调音乐取代。巴洛克晚期的大师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威瓦尔第没能适应这种变化，原来崇拜他、喜欢他音乐的听众失去了兴趣。无奈之下，1740年，威瓦尔第前往维也纳，投靠早年间听过他演奏并非常赏识他的查理六世。可是在他到达维也纳后不久，查理六世就死了。失去依靠的威瓦尔第穷困潦倒，一病不起。1741年，客死维也纳。死去的当天，他就被草草埋葬在圣查尔斯教堂的平民公墓里。后来这个公墓也被废弃了，让后人永远无法找到这位巴洛克大师的遗骨。维瓦尔第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下的音乐却一直闪耀到今天，也感染着后人。我们现在听到的 B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是他献给查理六世的12首小提琴协奏曲中的最后一首，也是形式最自由、演奏时间最长。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楚月。在交响乐队中，木管乐器组一般由长笛、单簧管、双簧管和大管组成。每当音乐会开演之前，双簧管会吹出悠长而优美的标准音，为整个乐队校准音高。木管乐器的重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在音乐史上，作曲家们为木管乐器创作的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莫扎特的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 K622 创作于莫扎特去世的1791年，这部作品是为当时维也纳宫廷的单簧管演奏家斯达勒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由阿尔弗莱德·普林兹担任单簧管演奏。在第一乐章中，单簧管简洁雅致的音色与乐队互为补充，精彩至极。

莫扎特 A 大调单簧管与乐队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柔板，具有甜美与忧郁、欢乐与悲伤交融的情感。单簧管奏出充满梦幻般轻盈飘逸的优美旋律，在乐队行云流水的烘托下，仿佛让我们看到作曲家在摇曳的烛光中，向着远方遥寄美好的理想。

在发展巴洛克音乐的基础上，莫扎特对协奏曲的题材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和补充。莫扎特通过自己的实践改变了协奏曲单纯偏重于技巧性的倾向，赋予了协奏曲这一题材以交响乐般丰富的表现力。莫扎特一生共创作了两部长笛协奏曲，编号为 K313 的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8年。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长笛演奏维纳特里谱。

1777年9月，莫扎特离开萨尔斯堡到曼海姆求职，他结交了当时在宫廷乐队任职的长笛首席温德林，并寄宿在他的家里。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莫扎特于1778年为温德林创作了 G 大调长笛与乐队协奏曲。这部协奏曲共有3个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2乐章，不太慢的柔板。

莫扎特的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创作于1774年6月，当时17岁的莫扎特正在萨尔斯堡以惊人的速度创作各种题材的作品，以换取微薄的酬劳。降 B 大调大管与乐队协奏曲是莫扎特为当时的大管与钢琴演奏家多尔尼茨所作。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版本由大管演奏家蒂尔马泽曼担任大管演奏，大管稳健均匀的音色在与乐队的交织与对抗中显现出鲜明的个性。

星光漫过城市，夏夜晚风轻扬。现在是晚上十点，让经典的旋律轻伴耳畔，在夜色里安放好身心，静待一场好梦吧。晚上好，我是杰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夜色漫过窗棂，星光变成了最温柔的夜曲。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郑日，深夜时分让音乐消解你未眠的愁绪，安放你奔波后的倦意。本小时您将欣赏到来自古今中外多个时期的多种音乐作品，它们或明朗，或轻柔，或优美，或充满戏剧性，总有一首能抚慰您的深夜好心情。

0: 是理想的寄托，是心灵的归宿，是穿透繁杂生活的微光。
1: 遥望洞庭山水翠，
0: 在诗里观万物秀色，看山河辽阔。
2: 我曾梦摘星辰，
0: 在诗里感受星河璀璨，
2: 一颗颗
0: 体会人间至味。一天一首诗，在诗意中走过平凡生活。欢迎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一天一首诗，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岁月最深情。
4: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接下来请听斯卡拉蒂的 A 大调奏鸣曲。这位与巴赫同时代的作曲家，一生写下500余首为羽管键琴而作的奏鸣曲，它们如同珍珠，小巧而光芒四射。我们听到的这一首被标记为如歌的行板，它没有宏大的结构，却在均衡的二段式框架中流淌出优雅如歌的旋律线条，整曲简洁而完美，是理性时代一缕温暖的人文微光。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想象一下，你现在揣着一张门票，正站在1790年的维也纳舞厅门口，里面传来轻快的三拍子音乐，蹦擦擦蹦擦擦，成双成对的男女相拥而立，在烛光下翩翩起舞，裙摆飞扬。而保守的贵族老爷们站在角落，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了，他们大声呵斥着，荒唐，成何体统。没错，这就是华尔兹在维也纳全城风靡时候的样子。华尔兹的老家在18世纪末的德奥边境，老祖宗是德奥地区广为流传的民间舞曲兰德勒，说白了就是农民们逢年过节凑在一起转着圈蹦跶的广场舞。可谁能想到，就是这种在当时贵族眼里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舞蹈，硬是一路高歌猛进，从乡野舞蹈传入维也纳城区的公共舞厅，然后进入私人沙龙，成为平民的新潮舞步。再然后，维也纳贵族圈也为它沦陷，变成全民共舞的社交标配。最后，在音乐家们的加持下，华尔兹闯进了维也纳宫廷，直接掀起了一场社交革命。

要知道，在华尔兹之前，宫廷社交舞都是保持距离的列队式表演。就说小步舞吧，男女舞伴之间得隔着半米远，端着贵族的架子，优雅却貌合神离，连呼吸都得小心翼翼的。可华尔兹不一样，跳舞时男女舞伴得紧紧相拥，脸贴脸，手挽手，跳起来天旋地转。这在当时是直接踩碎了贵族们的礼仪底线。但偏偏这样的打破传统戳中了年轻人的叛逆心，这个鲜活痛快的舞蹈成为了时代的解药。当时维也纳的大众舞厅是常常爆满，就这样，曾经被嫌弃的粗俗舞蹈成了维也纳的社交新宠，悄悄改写了整个欧洲的社交规则。不过呀，就像我们前面说过的，华尔兹的风行要感谢一批大师作曲家的神助攻，比如说舒伯特。他创作了大量华尔兹音乐，将源自于民间的舞曲提升为有艺术水准的钢琴小品，让华尔兹从伴奏舞曲变成了可独立听的音乐。

当然，华尔兹音乐领域的绝对霸主还要数施特劳斯家族了。这一家绝对是音乐史上最牛的华尔兹天团，老约翰·施特劳斯简直是音乐商业鬼才呀！他不仅是作曲家，还是经纪人、指挥、巡演达人，带着乐团跑遍欧洲巡演，硬生生把华尔兹从维也纳的小舞厅推向了国际舞台。到1852年，连法国记者都惊叹，维也纳每户人家每架钢琴上都摆着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这带货能力，现如今的头部主播都要甘拜下风。但他的儿子小约翰·施特劳斯更牛，凭着一首出神入化的作曲功底，直接封神华尔兹之王。他一生专门为华尔兹创作的音乐就有上百首，随便拎一首出来都能出圈。现在我们欣赏到的这首《蓝色多瑙河》更是家喻户晓。最初这曲子是给男生合唱写的，结果反响平平，没想到改编后的管弦乐版本反而迎合了大家唱不如跳的心理，从此成了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节目。少了它，新年那股子浪漫劲儿都得少一半。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一起感受这份跨越百年的快乐吧。

0: 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引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时光流转，旋律是永恒的问号。接下来我们将欣赏到帕格尼尼 B 小调第二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这首创作于1826年左右的作品，因为第三乐章巧妙地使用三角铁模仿钟声，

因而获得钟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它不仅是小提琴技巧的试金石，更是李斯特同名钢琴炫技曲的灵感源头。音乐一响起，便是令人目眩的魔法。小提琴以飞跃断奏开场，清脆跳跃，随后乐章在回旋曲式的基础上大量运用变奏，左手拨奏，快速音阶与双音技巧交织，如同一场指尖上的极限舞蹈。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岁月最深情，各位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欣赏到的是音乐家关霞的第一交响序曲。这部作品是他根据自己所做的歌剧《悲怆的黎明》音乐，在2003年重新结构而成的。后来因为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配乐而家喻户晓。音乐以圆号号角开场，描绘先辈们前赴后继的壮阔画卷。弦乐奏出宽广如歌的主题，倾诉着对艰难人生的咏叹。中部弦乐与木管交织叙述，仿佛回忆中的安宁和希望。第一交响序曲赞颂着无怨无悔的奉献，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崇高和激情。

0: 最温柔的夜曲，那些细碎的烦恼就会在旋律中慢慢消散，只剩满心的安宁与柔软。每一秒的时光都带着静谧的美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在深情的旋律里，让我们与岁月轻轻相拥。
1: 各位好，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现在，让我们一同感受一颗童心的凝视。莫扎特根据法国儿歌《妈妈，请听我说》创作的 C 大调变奏曲。这首作品主题单纯如孩童哼唱，莫扎特以天才的巧思为它披上了12件风格迥异的华服，从庄严的慢板到炫技的快速音阶，从细腻的卡农到雄壮的进行曲，在看似游戏般的音符背后，是古典主义变奏艺术的至高典范。它告诉我们，最伟大的创造力往往源于对最简单事物的无限热爱与想象。

0: 捡起是江南的烟雨，
1: 管明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星空小夜曲，欢迎回来，各位好，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海顿的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创作此曲时，这位交响乐之父正值而立之年，为宫廷大提琴首席魏格尔写下了这首作品。 C 大调第一大提琴协奏曲第三乐章是快板，大提琴以灵动的主题直接亮相，随后爆发出瀑布般的十六分音阶，跳跃的顿音和快速的音阶交织。海顿用这首热烈欢腾的音乐告诉我们，乐观和幽默才是对抗平庸生活的武器。

0: 听，此刻，露水在凝结，花朵在绽放，清风拂面而过，音符中有彩虹的颜色。
1: 放轻松，深呼吸，打开音乐能量包，接受爱的疗愈，倾听生命的活力。

欢迎打开音乐能量包，我是杰科。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关于爱情》，选自林海创作大碟《爱情风华》。在这张专辑中，林海首次尝试钢琴与40人管弦乐队搭配的编制，弦乐丰富的音色加上钢琴突出的表现能力，描摹了关于爱情的种种。如果爱情来敲门，会是怎样的结局？这首《关于爱情》是林海用音乐写成的一封情书，心情随着旋律上下翻飞，仿佛插上了翅膀，飞入云端。爱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遭遇了它，你本身就成为了一首诗。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音乐是一把温柔的钥匙，打开夜色的大门。星河渐渐隐入晨曦，留下连绵的余韵。此刻只有音乐与星光，与岁月轻轻相拥。经典音乐广播，星空小夜曲，品味深夜静谧的温暖。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星空小夜曲，我是郑日。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 D 大调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一乐章。1816年19岁的舒伯特已经写下了百余首艺术歌曲，这一年他创作了这首为小提琴和钢琴而作的作品。他在古典形式的基础上让两种乐器成为重奏中地位同等重要的伙伴。小提琴不再只是伴奏，而是与钢琴亲密对话的知己。第一乐章标记为很快的快板，两件乐器齐奏呈现，在钢琴热情的推动中，小提琴的旋律从沉寂走向明朗，转调带来的色彩对比构成了这个乐章的主旨。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小夜曲的全部内容了。您还可以在云听 APP 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找到星空小夜曲的详情页，更多的精彩节目等待您随时收听，任意发掘。我是郑日，星空小夜曲，明天见。

种子在泥土里蓄力，美好在梦境中生长。你好，我是魏荣，现在是午夜零点整，经典音乐广播伴你轻松安眠。听众朋友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树木用年轮铭记时间，
2: 花朵用花期书写时间，
1: 人们用钟表丈量时间，
2: 而我习惯用音乐镌刻时间。
1: 我在这样的声音里迎接晨光，
2: 在这样的声音里回溯过往，
1: 在这样的声音里倾听时代，
2: 在这样的声音里记录美好。
1: 时光渐老，记忆发光。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复刻经典，绽放光芒。

岁月最深情，听众朋友早安，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晨光初起，旋律作伴，我们在音乐中开启崭新的一天，邂逅更美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即将开始，欢迎您锁定收

0: 业安年后，万物都在蓬勃生长。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清晨六点，光与影在枝头写下又一天崭新的序章。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2: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欢迎您的收听。勃拉姆斯在完成第三交响曲的后一年，也就是1884年，开始谱写第四交响曲。这部作品完成于1885年，同年10月由勃拉姆斯亲自指挥首演。勃拉姆斯的第四交响曲饱含了作曲家对人生的深刻感受，仿佛是他一生音乐思考的总结。作品中所蕴含的复杂情感有一种独特的近于威严的矜持，以及一种浓重的感伤。我们来欣赏勃拉姆斯第四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和第三乐章。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岁月最深情，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肖邦作品编号为 OP40， 两首波兰舞曲的第一首 A 大调波兰舞曲军队创作于1838年。这首波兰舞曲被认为是肖邦创作的最华丽最灿烂的波兰舞曲之一，是肖邦极为著名的作品。这首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军队，是由于曲中第一和第二主题的旋律呈现出极为豪放勇敢的性格，整部具有英雄凯旋性的进行曲和欢欣鼓舞的节庆乐曲的性质。

肖邦一共创作了17首波兰舞曲，创作过程也贯穿了他一生。肖邦生前出版了8首，在他去世后，又以作品 OP71 出版了3首。我们现在听到的是肖邦作品编号 OP40， 两首波兰舞曲的第2首 C 小调波兰舞曲，是一首富有情调的作品。

0: 是江南的烟雨，
1: 管宁是塞北的风沙，
0: 音符汇出山水，
1: 旋律诉说悲欢，
0: 与经典相逢，与知音共赏。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情。

0: 让贝多芬和你一起迎接朝阳，让李斯特开启你的今日狂想。日出古典，日出开启新的一天。
1: 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我是 AI 主持人。作曲家布鲁克纳拥有自己独到的音乐语言，他凝重深邃，美轮美奂，有时也会散发出蓬勃的朝气和独树一帜的创新精神。从声音色彩的层面来看，布鲁克纳的交响曲可以说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世界。尽管布鲁克纳作品中所受瓦格纳的影响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大，但是布鲁克纳对瓦格纳的敬仰确实是覆盖了他的一生。D小调第三交响曲又被称为瓦格纳交响曲，是布鲁克纳献给前辈作曲家瓦格纳的作品。这部交响曲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的演奏时间远远超过其他乐章，超出柔板乐章与中曲一半之多，超出谐谑曲近三倍。这一乐章在整首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岁月最深。

岁月最深情，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 AI 主持人。1874年，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在参观了好友俄罗斯画家和建筑学家哈特曼的一座展览后，停住了他深深的思念。图画展览会包括漫步、侏儒、古堡、牛车等11段。第一段漫步以一个平稳移动的漫步开始，穆索尔斯基描述了自己在展览中漫步的情景，时而加快步伐向一幅感兴趣的画作走去，又时而慢悠悠想起他的朋友。

侏儒是穆索尔斯基在哈特曼的展览上看到的第一幅画作，画中人物身材矮小，八字脚外拐，形象非常怪诞。弦乐颤音和打击乐器色彩的加入，带来了神秘的意境。

中世纪的古城堡前，一位游吟诗人在夜幕中唱着淳朴动人的歌谣。这是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的第三首古堡描述的画面。中音萨克斯管演奏如同游吟诗人的吟唱，加了弱音器的弦乐，使这首作品具有平静的沉思氛围。

主题作为组曲的引子，同时又是联系各个段落成为统一艺术整体的纽带。它在一、二、四、六、八段结束时出现，每次出现都随着音乐情绪的变化而加以变化。比如第四首杜伊勒里宫的花园，穆索尔斯基为这首作品加了一个副标题，孩子们游戏后的争吵。我们来感受这个段落中的漫步主题有什么不同。

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第四幅画是牛车，大号和乐队沉重缓慢地进行，描绘牛车不堪重负的艰难行进。

画家哈特曼以芭蕾舞剧《阿尔加尔的精灵》为蓝本，在画作《未出壳小鸡》的芭蕾舞中，设计了蛋壳身、亮黄色金丝雀头罩的服装。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则以管乐器和拨弦之间穿插大量急促的叽叽声，生动地呈现了这些精力充沛的小鸡蹦蹦跳跳的欢快场景。

利摩日的集市是法国南部阳光明媚的集市。作曲家穆索尔斯基以圆号欢乐的叙述，弦乐器愉快的跳动，木管乐器的穿插聒噪，小号喜剧性的喧闹，描绘了喧哗热闹的景象，也呈现了几个法国女人在市场上激烈的争吵的画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1: 晨光拂过海面，音乐自在我心，新的一天从此开启。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
2: 各位早安，我是魏荣，欢迎收听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今天我们将聆听不同风格的经典旋律，有耳熟能详的传世乐章，也有耳目一新的佳作。愿它们如同温柔的晨光，自然流淌进您的耳畔。您可以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在线收听或者回听往期精彩。

刚才我们听到的作品来自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演绎巴赫 G 大调第一无伴奏大提琴组曲中的前奏曲。组曲采用的是无伴奏大提琴独奏形式，包含前奏曲、阿勒曼德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六个乐章。马友友的版本不紧不慢，把每一个和弦的共鸣都拉得很饱满。稍后我们继续来欣赏拉赫玛尼诺夫年轻时写的钢琴小品《意大利波尔卡手风琴版》。风箱的开合正好呼应着意大利街头那种热闹劲儿，园区里那种游客在广场上东张西望的画面感更加生动了。

0: 边的天空藏着小小的梦，能看见这个世界的每份感动。在跳跃的音符里，没有局限，歌声蔓延。这是一本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格林卡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首序曲以其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开场，构筑起一个关于勇士、魔法与爱情的传奇空间。稍后继续来欣赏小约翰施特劳斯作品《花之节日波尔卡》。小约翰施特劳斯用他最拿手的笔法，将圆舞曲的优雅与波尔卡的俏皮融为一体，弦乐旋转如花瓣纷飞，铜管与木管仿佛点缀其间的金箔与露珠。

0: 你知道的贝多芬是旷世奇才，你不知道的贝多芬是搬家狂人，是经常熬夜赶工的打工人。你知道的莫扎特是天纵奇才，你不知道的莫扎特是超级美食热爱者，他爱吃的巧克力和肉丸风靡全球。你知道的巴赫是音乐之父，你不知道的巴赫是咖啡达人，他喝过的咖啡与音乐浑然天成，开创音乐新的时代。别再把古典乐当老古董了，欢迎来到经典音乐广播叽叽咕咕，跟你叽叽咕咕聊最接地气的古典乐。
1: 亨德尔与巴赫是十八世纪巴洛克音乐的双峰，同年出生却一生未曾谋面。和一辈子闷头搞创作，去世之后才被封神的巴赫比起来，亨德尔简直堪称人生赢家模板。他出身普通家庭，却硬生生靠音乐创作成为当时王室的座上宾。据说他商业意识很强，业务版图遍布欧洲，赚得盆满钵满。要说总结一下亨德尔的成功秘诀，人家自己早就说透了。人们喜欢的是能让他们打拍子的音乐，直接震动耳膜的音乐。这话放在今天理解，大概就是听众爱听什么，我就创作什么。要知道，在那个年代，音乐家要么靠公职机构发工资，要么靠贵族打赏，而亨德尔则硬生生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道路。作为跨国发展的职业

音乐家，他生于德国却定居英国，服务宫廷与大众市场，擅长创作迎合时代需求的音乐作品，所以出版商见了他都笑得合不拢嘴。不得不说，亨德尔确实有点东西。

1749年，席卷欧洲的战争终于和平结束了。英国王室想搞个大场面庆祝一下，于是就想到了放焰火加听音乐的套餐模式。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是亨德尔的粉丝，对他之前创作的水上音乐非常满意，于是直接作为甲方让亨德尔继续负责此次活动的音乐创作。于是乎，18世纪最有排面的音乐现场之一来了。

亨德尔为新作品《皇家焰火音乐》宏大庄严的特点设计了相当夸张的乐器编制，24支双簧管，9支圆号，9支小号，3支定音鼓，12支大管，还有1支低音管。更绝的是，为了烘托气氛，居然还从军队里拖来了一门火炮，震撼度直接拉满。 据官方记载，演出当晚大约有1.2万人挤进伦敦格林公园观礼，结果这场万众瞩目的庆祝活动还闹出了大乌龙。焰火因为受潮没能如期升空，眼看王室的面子要折损，亨德尔火速救场，立刻指挥乐队奏响了皇家焰火音乐。

当激昂的旋律如排山倒海般迸发出来，再配上气势震天的火炮声，就算没焰火也足够震撼，瞬间点燃了观众们的热情。难怪有人说这场失败的焰火大会最后变成了皇家焰火音乐专属音乐会。没有复杂的旋律，没有情绪的铺垫，就是只给的激昂。亨德尔实在是太懂听众想要什么了。自此，皇家焰火音乐成为巴洛克宫廷音乐的巅峰之作，也成为后世庆典音乐的创作范本。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嫌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

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稍后这首李泰祥的花非花交响版，原词出自白居易朦胧飘渺的意境，而交响乐的语言则赋予它更加立体的空间和更流动的色彩，在似花非花、似雾非雾之间，构筑了一个可以遐想的属于东方美学的清晨。

0: 献给恋人的歌，是藏在音乐里的历史，读给孩子的故事，是住在时光里的诗，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经典音乐广播，这里是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有一位热心肠且忙碌的理发师，他闻名于世，什么事情都管。他在塞维利亚城里东奔西走，并乐在其中。他就是法国著名戏剧家博马舍笔下鼎鼎大名的理发师费加罗。二幕喜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就是以博马舍的同名讽刺喜剧为蓝本改编而成。作曲家罗西尼只用了短短13天的时间，就谱完了整部歌剧的曲目。

今天我们要来听一段和这个故事看似有关联却又完全没关系的一段序曲，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提起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很多人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首曲子选自于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但其实这首序曲并不是罗西尼专门为同名歌剧创作的。当时罗西尼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完所有的音乐，即将首演时却发现忘了写序曲。现在歌剧所使用的序曲是罗西尼原本为另外一部名叫《英吉利女王伊丽莎白》的歌剧写的序曲，然而这部歌剧演出并没有取得成功，但序曲中活泼欢快的音乐属性又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内容极其吻合，因此罗西尼就把它拿来作为《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这部歌剧的序曲。

不过以上也只是有关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的传说之一。还有一种说法是，罗西尼也曾经专门为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写过序曲，但可惜的是，序曲的乐谱不幸在演出前丢失了。其实，不管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目前我们所听到的序曲就是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自首演至今所采取的序曲旋律。而且在罗西尼的时代，序曲在音乐素材上同剧情很少有直接联系，它只是作为演出前的开场表演，为即将开始的歌剧铺垫出适宜的气氛。由于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非常知名，很多影视作品和歌手都将其借鉴到自己的作品中。在1948年推出的动画片《猫和老鼠》里的《凯蒂笼中鸟》一集中，就使用了这首乐曲作为背景音乐。Tom 和 Jerry 这对小冤家一路追逐，当弱小的 Jerry 被 Tom 绑到玩具火车轨道时，金丝鸟见义勇为救下了杰瑞，却反遭到了 Tom 的追捕。在这一系列看似打闹实则搞笑的场景中，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序曲就发挥出了它活泼生动的搞笑音乐属性。除此之外，有着全世界最令人惊奇的歌唱团队之一美誉的国王歌手合唱团带来的阿卡贝拉版本的塞维利亚理发师序曲也是经典之作。六个人，六张嘴巴，无数种搞笑的面部表情，他们不用任何乐器伴奏，但演奏出的和声效果却无比丰富。好的，以上就是本时段讲给恋人和孩子的音乐小史。我是楚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日出古典，我是魏荣。马上要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第三乐章，来自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绎。第三乐章是一首典雅的圆舞曲，柴可夫斯基用于交响曲中的圆舞曲就像18世纪作曲家的交响曲中的小步舞曲那样，是为大型曲式的结构原则的需要而设立的。这个乐章在整部交响曲里就像是一个喘息，前面是沉重，后面是凯旋，中间这一段圆舞像是命运间隙里短暂的温柔时刻。

以上就是今天日出古典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某一段旋律留在了您的耳边，欢迎随时在云听客户端搜索经典音乐广播来重温它。我是魏荣，接下来的日子希望有美好的音乐与您不期而遇。那我们下期再见。

树梢间的光影变得明亮，晨光浸染着夏日的热情。您好，我是郑日，这里是经典音乐广播。早上八点，我们以旋律为伴，奔赴美好时光。